0: 舞，为传
1: 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2: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1: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3: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1: 对对对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3: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1: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发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3: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1: 对对对对对，这个
3: 那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1: 对对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3: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1: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千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3: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零到一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

0: 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1: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对，这就我们
1: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然后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2: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1: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1: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1: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上，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蔚蓝，国青队一直以来都是你的目标，以你的实力也应该待在与你匹配的队伍当中，我期待你的回复。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问你啊，程问来今天有没有去队里训练？
1: 去了呀。不过国青队的张教练来了，程问来还拉着我打了几个配合呢。他果然有这个想法。什么意思啊？他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不阻止他呢？你跟他一起掺和什么呀？沙排队迟早要散。
2: 再来啊！谢谢。你还牵手了？哇！校园恋情啊！你看，你看，
3: 我早猜到了。好甜蜜呀！
2: 能在女猫精神在一起吗？
4: 是啊。
2: 那个，我还有些事儿，我先走了。哎，朵朵，
5: 别走啊！
2: 朵朵，
3: 不走了。
2: 朵朵，哎，朵朵，你慢点。朵朵，你等等我。
6: 我要赶着回去给我爸妈帮忙。
2: 不是朵朵，他们刚才说的话。
6: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2: 涂玲玲，她很优秀，长得也好看，她是个很好的女孩。
6: 她好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朵朵，我
2: 少年，
6: 妈，你怎么来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整天不务正业，你还骗我。
2: 说什么在外面兼职能增加社会经验？原来你是去烧烤店打工，那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6: 去我们家烧烤店捣乱的人是你啊！哟，你就是李国朵吧？我看出来了，你真是没教养。
2: 去我们家闹事的人是你，诽谤重伤难道你就有教养了吗？
3: 朵朵，
6: 宝宝，你听见了吗？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你赶紧给我把这衣服脱下来！
3: 妈，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了？
6: 你眼睛瞎还是脑子堵啊？
2: 像他这样的女孩子，她贪图的是你口袋里的钱，你离她远点行吗？你别说了，你们家少年和我没关系。
1: 朵朵，宝宝，你给我站住！你今天要是敢追她，咱俩就断绝关系。妈，朵朵，朵朵，朵朵，等我一下。 他妈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一定觉得很刺耳，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家庭情况。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跟我来。

0: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呀？你自己看。孙总，妈，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呀？你爷爷在里边等着你呢。
1: 少年怎么在这儿？这家医院是邵家的产业。怎么可能？他还在我家少保店兼职呢。还是不信是吧？跟我来，走。他就是少年的爷爷，这家医院的董事长。据说啊，他的医术非常高超。 有很多名人的病都是他治好的，邵家好几代都是做医生的，而且每一代都有叫得出名字的医生。

0: 这个上次那比赛就是他们家赞助的呀。嗯，据说他们家每年赞助的活动非常多。晚上好。请问二位是来就诊的吗？啊，
1: 不是，我们是少年的朋友。原来是小邵总的朋友啊。嗯，
0: 但他现在在董事长办公室，恐怕不方便接待二位。啊，
1: 没事儿，没关系，我们就随便看看。
0: 那就会客区休息一下，吃点零食和水果吧。嗯，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随便来看看，这就走了。
0: 那倒不好意思啊，麻烦了。能接待小邵总的朋友是我的荣幸，请跟我来吧，这边请。
1: 麻烦你了。哎呀，别动，再看看吧，走了。
0: 二位请坐。
1: 嗯，好。
0: 两位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稍后我请人带二位到处参观看看。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听说咱们院小邵总来了，
2: 对啊，平时不怎么来，我也第一次见。
3: 他不是喜欢画画吗？难道混不下去了，要回来继承家产了？
0: 哎呦，我也好想体验这种人生，怎么办？别做梦了，快上班去吧。

0: 你今天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少年哥。你现在肯定觉得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钱吧？ 在我喜欢他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我就想要去了解他的点点滴滴。多多，你知道吗？ 到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要去了解他所有的事情。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你是在第一次告诉我之前就喜欢他了？嗯，这一直是我心里的小秘密哦，我可没有告诉任何人。你还记得我？
1: 第一次碰到少年哥的时候吗？
2: 朵朵，你帮我下来，你太累了。
1: 没事没事，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要到医院了，前面就是。
2: 怎么就打不到车呢？
1: 坚持一下，
2: 慢点。
1: 哎，等一下，他腿怎么了？
0: 摔在礁石上了，我是学医的，我来看一下。是吗？谢谢啊。
1: 我们去那边，我来下来。慢点，慢点，慢点。
0: 去那边，去那边。啊，行行行行。就是你受伤那次啊。嗯。
1: 记得当时，
0: 就是这个位置吧？他蹲在那儿。
1: 然后很细心，很温柔，很认真地帮我包扎伤口。你忍一下，我看看你骨头受没受伤，好吧？
2: 忍着，忍着，忍着，忍住，忍住，忍住。
1: 你是伤口疼还是骨头里面疼？外面疼。外面是吧？那还好，没有伤到骨头，我来给你消下毒。有点痛，你忍一下。
2: 忍着，忍着，没事没事，很快就好了。
1: 这样的话，你的丝巾就弄脏了。没关系，反正也是买给我妈的，我妈那么多条丝巾，这条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忍一下。啊。

0: 还好吧？
1: 那个，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到时候把这个丝巾的钱转给你。
0: 不用，没关系的。
2: 谢谢你。
0: 不用谢，走吧，我们去医院。
1: 都说
3: 认真的男人最迷人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被他深深的迷住了。朵朵，我们三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祝福我们的，对吧？
1: 那个挺晚的了，不然你先回去吧，再晚回去也不安全。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就先走了。
3: 哎，朵朵，海洋大学的训练你还会去吧？到时候要不要来接你啊？
1: 怎么尴尬？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要是能够来海洋大学参加训练的话，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打沙排，我也可以有勇气追少年哥了。
1: 就关于去海洋大学这个事儿，我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
3: 我们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能够来。如果你能来的话，你可以喊陈蔚兰一起。
1: 陈蔚兰？我可以帮你问问，但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3: 这个他来不来其实无所谓，重要的还是你，因为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那我就在海洋大学等你了。
1: 那我先回去。
3: 拜拜。

0: 你给我站住！你有学医的天赋，将来是要当医生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实习呢？你就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1: 那你有听过我的心声吗？你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吗？我想做我喜欢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
0: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没教养的李国朵吗？
1: 对，就是她。
2: 你，
1: 哎，妈，哎呀，
2: 太太，
1: 你怎么了？
2: 太太。

0: 头好疼，
1: 妈，你慢点。
0: 哎呦，
1: 妈，你没事吧？
0: 哎呦，
1: 妈，你没事吧？最近太太血压有点高，你别让她太激动。哎呀，孩子打了一点话都不听了，你把我那个降压药给我拿来。
0: 啊。
1: 妈，你先好好休息吧。那件事儿，我们过两天再说。
0: 我没力气跟你吵啊！既然你那么看重他，那你跟我说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朵朵她坚强勇敢，她特别喜欢打沙盘，她能为了她的沙盘梦付出一切。你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但她特别善良，你多给她点时间，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
0: 那他们家就靠那个烧烤店生活吗？
1: 对啊，烧烤店怎么了？他家那个店在新港是很出名的，你哪天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这件事你不用跟我说了啊，我就三个字：不同意。妈，我也只有三个字。 我不管，
2: 你，哎，太太，你先别急，您先吃药。
0: 他要把我气死了，真是把我气死了。

那个景泉，我想对你说的话全在刚才的歌词里，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0: 我到底哪里不如朗月亭？
1: 他技术更全面，他拦网扣球都还可以，他跟他队友好，队友愿意给他传球，还有他不如你漂亮。
0: 哎，我知道我不如他漂亮，但是不是你说什么？
2: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3: 那也没关系，咱们可以从朋友开始做起嘛。我可以等，但是你起码要把花收下嘛。
4: 就是啊，慢慢来呗。
5: 是，收下吧。
4: 把花收下，好歹
6: 收下吧。
5: 花收下吧。
6: 收下吧。
2: 花很漂亮，谢谢，但我不能收，我还有作业，先走了，再见。
3: 不是，景璇，我帮你看看作业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啊，别灰心啊，加油，下次一定可以。

0: 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啊，你觉得海洋大学怎么样？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的。
2: 听说你和涂玲玲以前是搭档，你俩一起打球。
1: 但是涂玲玲不仅考取了海洋大学，而且还拿到了七校联赛的冠军。
2: 你呢？什么都没有，只会纠缠男人，而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1: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把少年蒙蔽了，
2: 但是你也不打听打听他妈妈是谁。
1: 如果你想和少年谈恋爱的话，你最好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
0: 阿姨，你说完了吗？
2: 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0: 而且我希望您在评判一个人之前可以先搞清楚情况。
2: 你了解他们你就这么说。
0: 而且我现在虽然人在新港，但是我已经收到了海洋大学的邀请，可以让我去打球了。
2: 我觉得我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做错什么。
0: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弱，而且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球员。
2: 您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0: 我也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我只需要证明给我自己。

0: 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乡队是吗？我还没想好。但是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得跟队里人说一声？我也有国乡队的朋友，他们发的朋友圈我都能看到。我还看到你和张教练和队员们在食堂聊得不是挺开心的吗？沙滩排球需要两人默契配合。如果你喜欢秀，去室内排球适合你。 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
1: 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
0: 是有别人，那不是没你扣球厉害吗？啊，怎么着，非让我夸你一句？

0: 蔚蓝，今天我很高兴在这能见到你，也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队，跟我们一起打球。
1: 每当朗月亭拦网的时候，你就是状态不好，你就是没法把球顺利扣出去，而且这和你那天打球的状态一模一样。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2: 朵罗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沙盘，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永远都没有放弃过沙盘，他可以为沙盘付出一切。所以你知道当他看到你的诊断书的时候，他有多么担心你，他特别害怕你会因为这个受伤没有办法继续打沙盘，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类人。
3: 我虽然是那个短板，但是我一定会进步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才大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只要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进全国联赛的，加油。
4: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景璇的动作

0: 你看，我跟郎君停的特别像，我们其实是故意这样的。因为当你面对跟郎君停身形差不多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无法完成漂亮的控球。不是因为对方的水平有多高，是因为对方的驾驶一摆在那儿，你就已经乱了方寸了。你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你才可以有赢的机会。你看我，我为了跟你打场比赛。
1: 我都1个星期了，我从早上练到晚上，这不也夸我有进步了吗？
0: 我只知道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我们俩是搭档，我们以后还有拿好多冠军呢。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蔚蓝技术、身体素质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其他考虑了，只能接受。
0: 你呢，就负责克服你的心理问题。
2: 我们一起加油！我现在已经改打沙排了，我不打室内了。
3: 可你的特点是打室内排球啊。
2: 但是我这几个月打了沙排之后，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儿，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我跟他配合的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想继续打沙排。所以谢谢您的邀请。

0: 你是不是因为小晶这次没得冠军你就这么说啊？你放心吧，沙排队有我们在，而且还有陈蔚兰在呢，我们迟早都会拿冠军的。
1: 陈蔚兰，你不知道吧？陈蔚兰人家要走了。
0: 走哪儿啊？
1: 北京啊，人家要回国青队。
0: 不可能，他都走了，我能不知道啊？
1: 你不信，你去问他。
2: 哟，回来了，跑回来的。怎么了这是？
0: 不是你都要回北京了，你不收拾东西的吗？
2: 不是我去哪儿啊？
0: 我都知道了，我就想知道陈蔚兰。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现在还瞒着我呢是吧？
2: 不是谁跟你说的？
0: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是沙排队队长，你也在沙排队里，所以沙排队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吗？
2: 李国朵，说话讲证据。
0: 高哥刚才亲口当着面跟我说的，说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
2: 李国朵，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挺想走的。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打球有多烂？你传球，你传得到？

0: 你接球能接得着吗？平时是你打球还是球打你啊？
1: 你再说一次，陈蔚拉，你终于说出自己心里话了是吗？你以为自己打球打多好啊？还是什么国青队，什么什么国家队，什么什么出来的？你以为自己打的什么样啊？你自己都是自己硬要自己扣球，你根本不懂什么叫配合。你打这么多年球，你都不知道配合叫什么，都是我告诉你去打，都是我在配合你，你看不出来吗？
0: 我跟你打是安排，我就是在浪费时间。
1: 你再说一次，
0: 就是。
1: 我跟你说啊，你瞧不上我，我还瞧不上你呢。你以为你谁呀？以后我们俩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管谁。是是是。

0: 哎，朵朵，你怎么了？没什么。不是，朵朵，那个在
1: KTV
0: 我跟涂玲玲是个误会，你别想多了。少年，以后你跟涂玲玲的事情呢，不用跟我解释了，现在不用，以后也不用。不是，为什么呀？玲玲是个很优秀的女孩，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她。
1: 李古董，你是真的希望我继续了解她是吗？对啊。
0: 他人长得漂亮，球打得也好，所以我也要去海洋大学当边外球员了。
1: 你要离开新港去海洋大学打球，那下排队怎么办？你是队长啊！队长，你觉得有人真的把我当队长吗？有人听我的话吗？我现在什么也管不了了，我只想当最好的球员。

0: 我帮您看一下。好了，再来啊！好嘞，慢走啊！哎，去看看。撒点料，撒点这料，快！
1: 老板，再来两串。好嘞。喝吧，一罐饮料我还是能坐得了主的。
0: 来了，您的串儿，慢用啊。
1: 怎么了？又到黑洋大学打球，高兴的饮料都喝不下去了。
0: 爸，你说陈蔚蓝，她为什么要回去打球？你为什么到海洋大学打球？
1: 因为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这就对了。
0: 陈蔚蓝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今天跟他说的都是气话，根本就不想去海洋大学打球，我又不想让他离开。说
1: 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做人啊，得往前看。再说了，陈蔚蓝天赋好。 身体条件也好，他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别想那么多了，来，喝果汁儿，喝吧，不喝我喝了啊。

0: 妈，来，你看，妈妈亲自给你煮的热汤面。
1: 谢谢妈。
0: 趁热吃了。好吃吗？
1: 好吃。
0: 我给你安排了一家骨科医院，让你去实习，你明天就可以直接。

0: 过去了。
1: 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医院实习了？
2: 哎，你不去医院实习，难道你要去那家脏兮兮的烧烤店打工吗？
1: 妈，我跟你说过李叔家的烧烤店不脏，我们每天出工之前厨房都会打扫好多遍，像所有的食材盘子
2: 学就是为了给他们干这些脏活累活的吗？
1: 那我做我想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1: 不可能，我有自信。
2: 好，那咱俩打个赌，如果我说对了，你就乖乖去医院实习，怎么样？
1: 赌就赌，我有什么可怕的？

0: 结合，来，快点！我之前呢看过李国朵的比赛，动作灵活，防守速度非常快，他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往后的训练中呢，我希望你们互相配合，早日磨合好。
1: 为下一次打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国朵，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李国朵，我呢从小就喜欢打沙盘，日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教，谢谢。
3: 李国朵，归队。
0: 好，
1: 开始训练吧。
2: 来来来，训练。
1: 走吧，走吧。
2: 来，
1: 继续。
2: 来，
4: 动起来啊。
5: 来，这个。
6: 半个小时了，人嘞？哎，
5: 教练，魏兰是不是有好几天都没来训练了？是啊。他不来，朵朵也不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要不我们先练吧。
5: 不是，现在是明显有事儿，不把事情弄明白，你能安心训练啊？
6: 我刚给朵朵他们打了电话，朵朵电话没人接，魏兰说不舒服就不来了。哎，少年会不会知道他们在哪儿？要不然给少年打个电话。我们去看下一个病人。
7: 没有发烧，36队。
2: 赵医生来了。
6: 哎，你好。哎，小赵。
2: 哎，
7: 小心。今天感觉怎么样？
6: 好多了，伤口也不疼了。
2: 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7: 没了。
2: 我出去接个电话。
8: 喂，少年，朵朵这两天都没来训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嗯，他……
2: 你干嘛支支吾吾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8: 啊，没什么事儿，他去海洋大学打沙排了。
2: 啊？
8: 我这有事先挂了。
2: 哎，喂，
8: 怎么了？少年说朵朵去海洋大学打沙排了。
2: 啊？
8: 哦。
6: 朵朵，不要我们了吗？不要沙排队了，我不信。那谁离开沙排队，朵朵也不会离开的。
9: 但是，要是看到自己以前的搭档是七校联赛冠军，但自己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很难讲啊。行了，别乱猜了，我过去看看你们该干嘛干嘛啊。
8: 老公，老公，你想想办法，你是沙排的元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该想想办法吧。
6: 李国朵都走了，程蔚蓝回北京了，你们俩也快毕业了，沙排队算了。
5: 不是，程蔚蓝要去北京？
2: 这都是什么情况？
8: 是啊，
5: 别练了，别练了，别练了。

0: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队里乱了，李国朵要去海洋大学训练，陈蔚兰还要回北京，这个沙排队散了。
1: 不是，我这一天没去，出这么多事儿，谁知道啊？这陈蔚兰的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也没人能解决了。李国朵去了海洋大学训练。
0: 不是，怎么他是跟少年吵架啊，还是怎么了呀？你可别提少年了啊！这小子寝室最近也不回，现在去医院实习了。
1: 我说嘛，我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这打电话没说两句他就给挂了。
0: 得找他聊聊。
1: 怎么找他？人影都见不着。
0: 去他家。
1: 你去过呀？我是没去过。

0: 哎，是这个吧？
1: 不能吧？不会真是这儿吧？
0: 问一下就知道了。
1: 哎，你就这么直接进去啊？
0: 不然呢？怎么着我还得带个礼啊？啊，
1: 不是，你怎么跟他说呀？
0: 不，该说什么说什么呗。
1: 你打个电话吧，要不？
0: 我打了，他没接。
1: 怎么？慢慢点。
2: 你们找谁呀？
1: 我们找少年。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被迫学医了。之前也不清楚你家里是这种情况，还以为你父母是老古板，想着帮你，想着过来劝你。现在看来都是我想多了。少年，你之前跟我讲你想要学画画，我还拿我过去的事开导你。
1: 少年，其实当初你听我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像听笑话一样？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瞒你们的。
1: 那个少年，我们来就没别的意思，就队里边这两天发生挺多事的嘛，就担心你啊。
2: 那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实习？
1: 我去医院，其实不是实习，我就去打打下手。
0: 我跟我妈打了个赌，如果朵朵不接受我，我就回医院上班了。你跟朵朵表白了？
1: 还没有，这不没来得及。她要去海洋大学。
0: 少年，李国朵去海洋大学是她自己做的选择，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什么情况，大家谁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想放弃是吧？
2: 我没有要放弃，我只是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0: 宝宝，哎呦，家里来客人了，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啊，
1: 妈，
0: 啊，
1: 这是高哥，这是夏立强，都是我同学。
2: 阿姨好，
3: 阿姨好。
0: 啊，您的同学是吧？
2: 嗯。
0: 哎，那你们是学医的吗？
4: 我是学管理的，
3: 我是学体育的。

0: 妈，高哥杀牌打得特别好，在市里都是出名的。
1: 啊，对，追他女孩都能排一条街呢。
2: 那个李国朵是不是打沙牌也特别好啊？追他的人也能排一条街吗？
3: 阿姨，李国朵是我们队长，他球技不用说，人品也非常不错。
2: 人品不错吗？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他对我可是咄咄逼人呢。
0: 妈，那也是你有点过了呀。
2: 我可是个长辈啊，你以为我愿意啊？啊，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是谁，我当然要知道。
0: 妈，你能不能别说这件事了？
3: 阿姨，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
2: 哎，不，你们等等，别着急嘛，啊，留在我们家吃饭，咱们还可以再聊一会儿。你可不知道啊，阿姨是做生意的啊，路子可广了。你们毕业分配，阿姨可管用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啊，阿姨啊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3: 阿姨，不用了，我这个人呢，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但还是非常的感谢你。少年，对不起，我今天来确实唐突，我不打扰你了。
1: 哎，老哥，哎，兄弟，没事啊。我去劝劝他，劝劝他啊！哎呦，我们先走了啊！
2: 嗯，好，再见。哎，这俩人怎么了？
0: 我去学艺了。
2: 哎，这孩子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4: 这个倩倩呀，还有小雪，还是老问题，两个人一点都不配合，不信任对方，各打各的。
5: 能不能认真一点？你都这么传球的吗？我们都是这样训练的呀，你跟不上我们的训练吗？
3: 是。
5: 没有，再来。
6: 那个，我们俩换一下。
4: 这个月又请了，啊，好，
6: 接住，
4: 你跟他说不能再请假了。
3: 好，
6: 球来，
4: 刘教练，
7: 啊，
4: 怎么好端端的还送礼啊？
7: 啊，小意思，这个多吃点水果对皮肤好。
4: 找我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说吧。
7: 我想追海洋大学的教练，你就挖我的队员，你还真是不亏呀。
4: 卢教练，
5: 教练好。
4: 你好。工作的事情和感情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
7: 行，那就不混为一谈，先说我的事儿。
4: 我对你已经很了解了，可你并不了解我。
7: 我可以慢慢了解你啊。
4: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邀请李国朵来我这儿打球吗？
7: 那还不是田教练慧眼识珠，想多点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吗？
4: 你知道李国朵是个好苗子，为什么不好好培养，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呢？
7: 哎呀，田教练，这件事情吧，我能力有限。
4: 你这就是工作不负责。你能把自己的工作简历做成那样，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计划，好好训练你的队员呢？
7: 对，田教练教训的是，我虚心接受。
4: 李国朵也是觉得来我这儿能提高自己，他才来的。
7: 那你看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我跟他当面聊。
8: 来，喝点水。
5: 来，
8: 谢谢。
5: 喝这个，还帮我拿。要毛巾。
8: 你刚才练球传球的时候，手指的力量不够啊。我觉得在。
5: 教练找你有事儿。
8: 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等我一下。
5: 哦。
8: 啊？怎么了？
5: 跟我来就对了。哎，你知道吗？那个李国朵，他以前是。

0: 是吗？图灵灵都拿冠军了，他好意思跟人家一起搭档啊？尴尬吗？我看他基本功好像不错的样子，难怪田教练要找他过来。你觉得他好啊？那到时候你和他搭档？是。教练，
1: 哎，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啊，咱们这个队里啊，这个。
0: 队里怎么了？啊，队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刚才看你训练很认真，田教练很重视你啊。来，你现在在一个水平很高的队里，好好把握机会，争取早日打出好成绩啊。嗯，
1: 我明白。
0: 就这事儿啊，教练。啊，就这事儿。哎，你放心吧，咱们队里有我，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啊。那个，你呀，你帮我把。
2: 田教练照顾我，我经常来看你，赶紧回去训练吧。我走了，拜拜。
3: 这……哎，快走走走吧。
2: 静儿，
3: 蔚蓝。
2: 干嘛？朵朵去海洋大学的事情，你是不是生气啊？你放心，我们肯定把他抓回来，好好审问一下，他到底怎么回事。
3: 不是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再说，你给他人抓回来，你能把他的心给抓回来吗？
2: 这让你说的，怎么跟谈恋爱似的？
3: 你别说，我俩还真有点那意思。 三天两头就跟我吵架，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吵的。
2: 那你俩谈恋爱，高哥怎么办呢？
3: 哇，你不是吧？这跟高哥有什么关系啊？哎呦，我的天哪！您自便啊，我还要查东西呢。
2: 那我走了。
3: 再见。

0: 你的伤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那我可以扣球了吗？
1: 可以了。别的还要注意什么吗？没有什么了，就记得一定要按时复查。
0: 嗯，好。
2: 刚才那个病人是叫陈蔚兰吗？嗯，在6号诊室。6号诊室。进。吴大夫，你现在忙吗？啊，
1: 还行。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诊室是不是有个患者叫陈蔚兰，是您给看的是吧？是啊，怎么了？啊，没什么，因为她是我学校的学妹，刚才我在大厅看到她了，就想来问一下她是怎么了呀？
3: 啊，问题不大，他手腕有一处运动旧伤复发了，然后这两天过来复诊，快好了。哦，
4: 那他最近是每天都来吗？嗯，
3: 连着来好几天了。哦，没事就好，毕竟是我学妹嘛，也想着是有什么事儿你多帮照看照看。
4: 啊，
3: 有事你就直接跟我说。
4: 嗯，行吧，放心。
3: 好，行，那谢谢您了。
4: 好嘞，
3: 好，辛苦了。
4: 嗯。
5: 石头剪刀布，看我了，下这儿吧。
6: 我回来了，回来了。嗯，你干嘛去了？啊，我的小迷糊用完了，我去补货啦。嗯哼，哎呦，我不是回来了吗？你不要生气啦。嗯，哎，你们怎么都不训练啊？朵朵不在，蔚蓝不在，教练也不在，我们就无心训练喽。
2: 嗯哼，嗯，这是什么？给我看一下。小迷糊玩偶超可爱。哎，我知道了。
4: 你知道什么了？你还记得咱们前两天咱们自己分析陈蔚兰几天没来训练，然后
2: 朵朵推测她去北京的那件事吗？
4: 对啊，是啊。
2: 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在医院看见了陈蔚兰。我看了她的病历，她的手腕旧伤复发了，在医院治病前两天。
4: 那这么说的话，是朵朵误会了蔚蓝。
3: 朵朵脾气风风火火的，误会蔚蓝也不奇怪啊。
1: 蔚蓝本来就是一个不爱解释的人，那误会只能越来越大了。
2: 嗯，
1: 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别装了，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1: 谁啊？
0: 陈蔚蓝，他根本就没有走。
1: 那他什么时候走？哎，要不要我送他去车站？我让他再也不想回来了。
0: 这什么人呢？他根本就没有要走。他最近没来训练，是因为他在医院里呢。
1: 他的手还好吗？
0: 不是，你知道他手受伤了呀？
1: 知道啊。
0: 哎，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他受伤了，你还诬陷他？陈蔚蓝根本不是要去国青队的，他在治疗他手呢。
1: 哎呀，他愿意干嘛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我好心好意告诉你，那可不像某些人，知道人家手受伤了也不告诉我们。
1: 那是因为他非要说那是隐私。我本来都想把那个 X 光照片给你拿来。
0: 哎，得，你到底去不去找他？
1: 他都回来了，我找他干嘛？
0: 看你那样，那你不去，我就去了。这样朵朵也能回来训练。走了，拜拜。

哎呦，我这是到北京了。去了几天海洋大学打球，连新港沙排队长什么样都不认识了是吗？这不是北京，这也不是海洋大学，这是新港大学沙排队。朵朵，你过来，坐坐坐坐坐坐。我今天呀，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让你们俩把这件事给说开了。有什么误会解不开的呀？我不参与了，你们好好聊。

0: 我没什么可说的。自己看。非常感谢张教练对我的提携，但是我还是决定留在新港打沙排。在这里，我不仅技术上能有所进步，而且这里还有更宝贵的东西。
1: 不是你非得再念出来是吗？
0: 什么宝贵的东西啊？是不是我呀？
2: 哟，你可真自恋。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打沙排。
0: 哎，你去哪儿啊？
2: 练球。

0: 你不走挺好的。
1: 怎么着，你希望我走啊？
0: 啊，当然，当然不是了。我是觉得，咱们沙排队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你和朵朵现在默契也培养出来了。你不走的话，

0: 对大家都挺好的。
1: 对啊，对大家

0: 怎么老师这么出来了？电话联系。
1: 好，
2: 拜拜。
3: 教练，我先走了。
0: 拜拜。
4: 拜拜。
5: 玲玲，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什么事啊？
5: 我在这儿也没个搭档，我还是想回新港。
0: 德德，你听我说啊，你们学校呢，沙排训练非常的不系统，如果基本功它不扎实的话，你的实力很难提升的。
5: 其实也还好吧，还有教练会指导我们的。
0: 不是我说，你们那个教练就是一骗子，他话能信吗？
5: 那不是还有我爸吗？他会给我开小灶的。
0: 对，李叔叔是非常不错，但是他毕竟是男子沙排啊，男子沙排跟女子沙排是有区别的，他发力技巧就不一样。教练，
6: 郭朵，玲玲说的对，刚才你训练的时候啊，我发现你这个扣球太实在了。女子沙排啊，跟男子沙排不一样，在力量上跟男子的力量有很大的差距，要多用一些假动作，使用技巧，就像下棋一样，这沙排啊其实就是两个人在往前的博弈。
0: 对，哎，别想那么多了啊。
5: 谢谢教练。
0: 一会儿吃好吃的。

0: 韦景泉，
1: 刘慧兰，你现在哪儿呢？能不能来趟大教室？
0: 你别急，我来了啊！哎，小心，
2: 慢点。
0: 哎，景泉，
2: 慢点，
0: 怎么了？哎呦，怎么了？这是
2: 送他去医院呢。
0: 啊！
3: 哎呀，你快看看吧，有人把这个就放在他桌子上。
0: 慢点。

0: 这位同学，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受了点惊吓，休息一下就好了。至于心理状态恢复这一块啊，需要点时间。别的还要注意什么吗？别的不用特别注意，就是以后啊，别再刺激他就行。哦，行，谢谢您。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好，好好休息啊。
0: 哎，他没事吧？ 什么人啊，这么过分！现在咱们得把这人找出来，不然以后再威胁他怎么办？但光凭我们力量不够啊，这事还是得跟学校说去。
2: 嗯。
0: 哎，我先回学校，你在这看着他，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2: 好。

0: 这种行为简直丧心病狂，是我们学校的耻辱啊！对待这样道德败坏的同学，我们绝对不能姑息和容忍。这样吧，先报警吧。
1: 哎，等一下，书记，我觉得这个事儿咱先别报警，咱们去看看监控。如果实在没线索了，再报警也不迟啊。毕竟这个事情。 影响到咱们学校和学生的名誉问题。
2: 对，书记，而且景璇他本来胆子也挺小啊。如果咱们再报警了，他知道之后，我怕会有心理阴影啊。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音上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夏季的云，啊下边坡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晚下，标示着不同的天气。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1: 看太阳，看银子就值多少钱。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0: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里呀，蜜蜂呀，粉刺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他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他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烧牛粪的烟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牦牛的毛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拔河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 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史突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史突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1: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

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嗯，又是那种天牛。
0: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3: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赛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致。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他，变成他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

0: 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
1: 扎西兰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兰丁下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兰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0: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兰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婶会给这里盖上好好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牧场，牧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皮筋都上来了，都变硬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

0: 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

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跟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

0: 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1: 需要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2: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8年。但8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1: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dot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1: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这
1: 那个
0: 个。
1: 时候。

0: 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1: 对对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0: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1: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会都会装一个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0: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1: 对对，这就我们
0: 技术。
1: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或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2: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0: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1: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0: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1: 对，
0: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1: 对，
0: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1: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在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0: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

0: 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
1: 嗯，
0: 那么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0: 啊，
1: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想过要离开吗？
2: 啊？
1: 我们可以一起走。我16岁了，法庭会尊重孩子的意见。如果你们离婚的话，我可以选择跟谁生活。

0: 小姐，还是这样，爸爸呢这几年不是没有工作吗？
1: 这个家呢也确实都靠你妈妈。
0: 你妈这个人呢，
2: 多少钱？多少钱能够养活咱俩？

0: 大力，现在是工作，注意你的态度，好吗？嗯。
1: 主任。
2: 哎。
1: 你来了。
2: 啊。
0: 嗯，说正事儿。
2: 啊，那我们开始哈。
1: 哎，站住！再往前一步，就是江小杰进入滨海公园主干道的第一个画面。监控显示，8月10号、14号、19号、22号，在江小杰进入滨海公园之后，均有一名嫌疑人尾随其后进入公园。

0: 但8月22日之后，8月31日之前，江小杰没再来过，那个可疑男子也没再出现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即将进入监控盲区。前面那棵树，也就是我们出监控盲区的位置，啊，就是这棵长得比较奇怪的树。小木屋，也就是我们的中心现场，也在监控盲区之内。当时江小杰跟可疑男子一前一后进入监控盲区，出监控盲区的时候，可疑男子在前，江小杰在后。
1: 这么说，这个男子的嫌疑是最大的。公安那边还没有更清楚的面部视频的截图，
0: 公安会进一步图侦，有消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同步给我们。
2: 我有一个问题想再确定一下啊，
3: 就是从这儿到中心现场的小木屋，一直到那棵很怪的树，全都在监控盲区范围之内。
0: 是。
3: 那反正这边都有监控。
0: 对。
3: 好，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男子从这儿进入，不管走了哪儿，到那棵很怪的树出离监控盲区的时间是多久？
0: 大概8分钟左右。
3: 我们要不要一起测一下？
4: 杜主任，
3: 麻烦您从这个盲区的边界一直往前走，走到那棵很怪的树。
1: 以正常的速度。
4: 没错，大力，我们俩
3: 从这儿进入盲区，绕过小木屋，
4: 去找杜主任会合。你身体比较好嘛，你用最快的速度从这儿一直跑到小木屋，再用最快的速度。
3: 就是我其实跑也行，
4: 您就用最快的速度走，我们一起汇合。
0: 好，
4: 好吗？
3: 好，
4: 来，
3: 3、2、1，开始。

0: 来来来来来，你看，还差两步，马上说。哎，你看，我跑，按我这路线，这个人根本不可能作案。你太武断了，
1: 按照雷主任的时间跟路径。这个人只剩一分半了，根本没有时间作案。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1: 你太双标了。
2: 哎，小柳。
3: 喂，杜姐，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滨海公园。
3: 哦，那我来接你。我已经联系到江小杰的妈妈了，你再看一下群里。
1: 好，那我马上看一下工作群。嗯。小柳现在过来接我，我马上去见一下李小岩。
0: 明白，那这样我去找张宁吧。我肯定我不可能一个人的，那大力配。我配合大力。
1: 那你们两个一起，快走吧。
4: 这，去也是这边。

0: 又是晚高峰，
1: 到处都是红。
0: 我给你选了一条最近的路线啊，到张云云她姑妈家最快也得40分钟。
2: 那去她姑妈家，不是要找张云云本人吗？
0: 他们辖区的李所说啊，张云云的父母常年在国外，张云云呢平时就跟她姑妈生活在一起，

0: 看错了。
1: 孙云帝怎么会和主角在一起呢？

这事儿本又是你那个猪脑子的弟弟干的，干嘛呀？什么屎盆子都往云霄身上扣，再说了，就是他干的又怎么了？这不挺好吗？

还亮着，不着急。

0: 我不接电话肯定是有事儿，你一个劲儿给我打什么打呀？
1: Selina，没看到这有客人啊？怎么没电话往里面接啊？
2: 李总，是很重要的电话。
1: 有多重要？我女儿不见了，比这个重要吗？如果不是，通通说我不在，出去。我觉得你们真挺逗的啊！我女儿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失踪了，你们不去找孩子，给我看孩子打架的视频，我一晚上没回家，你们知道吗？
2: 你女儿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1: 她很少联系我，都是我去联系她。从昨天你们说她失踪了，就一直联系不上。
2: 那她最近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吗？
1: 没有。你不要在这追问我了好吗？你去找一下孩子。
2: 我们现在正是配合公安部门全力找孩子，
3: 问您问题也是为了找孩子。
2: 我们现在怀疑校园欺凌跟你女儿失踪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0: 都主任是吧？我不喜欢欺凌这个词，作为检察官，我希望你用词准确。
2: 正是因为为了用词准确，所以我用了欺凌二字。
1: 张云姑妈找过我。
4: 张云云的姑妈？
0: 视频里这个女孩叫张云云，她跟她姑妈在国内生活，她父母在国外。
2: 张云云的姑妈找您干什么？
0: 能做什么？要钱啊。
2: 要多少？您给了吗？
0: 我凭什么给她钱啊？
1: 法院也没判。
2: 您知道您女儿逼着张云云吃的是什么药吗？
1: 这重要吗？我就是做药的，我们家维生素多的是 ABCD 的什么的，他爱吃什么吃什么。
4: 那您看这个药您认识吗？
1: 紧急避孕药。你拿这干嘛？
2: 您女儿在药店购买过避孕药。
1: 你凭什么说我女儿买的？她才16岁，她买这种药干什么？
2: 我们也想知道她为什么要买这种药。
3: 这个是在您家附近的药店调取的销售凭证。
1: 所以呢？这能证明我女儿给别人吃避孕药吗？
2: 当然不能。所以我们九部已经提前介入这一起校园欺凌案，希望您能配合我们。
1: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定义成案件了？
2: 张云已经做了伤情鉴定，您女儿对她施暴已经造成了轻伤，所以要负刑事责任。
1: 你先找我女儿吧，等找到我女儿，你当面问她。
2: 李女士，既然您这么避重就轻，那我就直言直语了。我们怀疑校园欺凌以及失踪和您女儿的另一件事情有关联。您女儿江小琴疑似被性侵。

你这干什么呢？不是，你要找什么？你跟我说，我帮你找。你把家弄成这样，这是干什么呀？

0: 哎，你能不能说句话？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1: 你们藏了这么多，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

0: 你每天除了洗衣服做饭，你还能干什么？你怎么带孩子的？
1: 我怎么了？我，你女儿可能在吃这个。这是什么？
0: 这不是避孕药。她怎么了？
1: 你女儿。

你要么找的那个人把他给我弄死，要么你就一直当哑巴，再也别说话了。

0: 下一出口20公里。
1: 有点远啊。
0: 不远，李主任，咱们待会儿下一个出口出去，然后再掉个头回吉平，也就1个多小时。
1: 别生气啊。
0: 我能不气吗？啊，都几点了，咱们这个点去人家家里边做家访，您觉得合适吗？

孙总。

0: 杰哥，是不是你干的？不，怎么了，杰哥？发这么大火？
1: 网上的事儿，是你小子干的吧？
0: 不是哥，他害我停业那么多天，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得给他点教训，要不然他下次还……
2: 你怎么还是这么愚蠢的？我叫你凡事多动动脑子，不是让你去动歪脑筋。
3: 雷旭非常多疑，
1: 对付他怎么能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法呢？
3: 你这样只会打草惊蛇，引起他的注意。
1: 闹不好，会引火上身的。

0: 你们来的正好，那赶紧帮我找找孩子吧。我今天早上给学校打电话，才发现今天是周六，他根本就不上学啊。然后我就在我们家附近找了好几圈，也找不着。那打电话也关机，这孩子从来不会这样的，他到哪儿都会跟我说一声的。
1: 什么时候发现他丢的？
0: 今天早上，昨天晚上还在呢。
2: 确实还是要跟大家道个歉，又是我的责任。是昨天晚上临时有点事儿，
3: 对不起。主任，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还是先找着孩子要紧。
4: 我先说说我这边的情况吧。
5: 走访李笑言，他说张云云姑妈找他索要赔偿，但他没答应。
6: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没拿着钱，所以这个张云云才离家出走啊？
7: 我看
8: 要是离家出走的话，也应该是他姑妈吧。
5: 会不会是因为没有拿着钱，张云云的姑妈给孩子施压，导致孩子离家出走呢？
1: 我看今天张云云姑妈着急这样吧，不像。哎呀，我怎么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跟江小杰捆绑在一起啊？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江小杰撒谎？我刚才说，有没有可能是江小杰是撒谎的？因为我们不是走过公园那个路线吗？ 就是那个跟踪者当时他进进出出的那个时间，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5: 所以这事有可能是假的。万一是假的呢？当然，
1: 为什么呢？动机是什么呢？比方说是刷存在感，博别人关注。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他撒了谎？
5: 哪个女孩会用这种事儿博别人的关注啊？
0: 而公安那边说了，只要这个张云云一开手机使用身份证，就立马监控他，并且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查一下江小杰周边的这些，因为。我其实昨天，我就
1: 主任，您能不能就别再提昨天了？如果昨天咱们能直接到张云云家，张云云都不会找不到。
2: 我跟大家再解释清楚一点，因为正好昨天的这个情况特殊，我也没想到我会遇到那样这个情况，因为那个人呢，他是在我过去。
1: 能不能别再提上一个单位的事儿了？
2: 我
1: 之前老杜也已经说了，
2: 我没有一点想提过去单位的事情，
1: 因为你不知道
2: 我没有拿那一套，我就
1: 不一样。

0: 主任，您这是要去哪儿？
1: 我就是随随便便。
2: 如果没猜错，你想自己去办江小姐的案子？
1: 你不用跟我特强调自己这俩字儿。
2: 我只是想提醒您，这样不合规矩。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好，来。
0: 坐我车吧，我车能稍微干净点儿。

0: 说说你的怀疑吧。
1: 俩孩子先后失踪，前面又是性侵，又是被欺凌，你不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吗？你说会不会说这俩孩子背后有人指使啊？比方说啊，就一桌的事儿，李笑言先让他女儿躲起来，然后再让张云云躲起来。
2: 江小杰失踪很可能是告诉了你性侵的事。

0: 而后悔了。张云云失踪也很可能是因为欺凌的事情，被大家知道了，顶不住压力。
1: 嗯，先去他家看看，看看他们家亲子关系什么样就知道了。

0: 您要认识？
1: 您好，这是江小杰的家吗？哦，
2: 对啊，
1: 您是他父亲。
0: 是啊，我们是检察院的。
1: 是小杰有什么消息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2: 行，您先请进吧。好。
0: 喝水，谢谢。我姓都，都子瑜。好的，
2: 录个音啊。哎，
0: 我姓雷，叫雷旭。您就是雷？
1: 是我。
2: 那小杰最后是跟您？
0: 是我。
2: 那他有跟您说什么吗？
1: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昨天呢，我同事……
2: 哦，昨天去了林女士办公室，见过他。
1: 哦，我知道。
2: 他跟您的太太呢？说明了一些情况。你太太回来有转述给你吗？没有啊。就是除了这个孩子失踪以外的一些其他的情况，您不知道吗？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啊，没关系，
1: 没关系。
2: 哦，江先生，我想问一下，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1: 哦，我之前呢，我跟我太太。
2: 一起创业，后来孩子大了，这家里总得有个人，所以我就回来带孩子，他负责外面。那也就是说，
1: 林女士主外，您主内。对对对。那孩子谁管？我。这么说，您跟林女士的感情是？非常好，相敬如宾。
2: 礼貌不是能产生距离吗？但适当的距离，
1: 不是才能产生美吗？
2: 您女儿失踪那天，你觉得她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没有。那天，对我说了她几句。
1: 因为什么呀？嗨，就孩子长大了嘛，我就多说了几句。你想，她妈妈都在外面，对吧？那我不说谁说呢？但是确实也没什么事儿，她就上学去了。以前她有这种。
2: 离家出走的这种情况，有过几次，比如和他妈妈拌了几句嘴，和他早就回来了。
1: 有那隔夜了呀？他去哪儿了？你们知道吗？
2: 因为我相信我们家小姐，她不会撒谎。她回来以后，她跟我说呀，要不然就是住网吧，再就是去她同学家。
1: 哪个同学家？
2: 那我不知道，
1: 张云云，你听说过吗？就是他同学吧，他们家住哪儿啊？不知道。哦，他跟你姑娘关系怎么样？这应该就是同学关系吧。你女儿失踪的这个时间段，我只是当天从中午到晚上。您在做什么？
2: 我后来我就收拾家务，然后把晚饭做好，等他们。
1: 没有出门？
2: 一直没出门。
1: 那你有跟他电话的联系吗？
2: 打过几个，没接，发微信也没回。
1: 方便看一下您电话吗？

0: 女儿失踪两天了，就给她打了三个电话。
1: 是，我给她打电话、发微信，她都没接没回。我就想，她正好现在孩子不是青春期嘛，我就怕再刺激她，然后让她。
0: 方便去看看她的卧室吗？
1: 可以。
0: 嗯。

0: 有点乱啊。嗯，
1: 孩子大了嘛，也不太方便进来。
2: 方便拍照吗？
1: 可以。
2: 好。
1: 这个我能拿。

0: 不不完了，待会儿回来收拾。好，那其实就可以。打扰了，我们先走了。哎，如果小杰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您方便通知我一下吗？这个我可以用一下吗？可以，咱们实时沟通。
1: 保持联络。好的，嗯。那慢走啊。张云云爸爸还说见过你的。
0: 那可能是家长会见过吧。对不上号了。
1: 好，再见。

0: 生源来的就是不一样。我不是那意思，我们都知道张云父母在国外，现在他身边只有他姑妈，临走了非要给人挖个坑。
1: 不是你说过没？
0: 他们夫妻两个感情一定非常不好。
1: 哎，人家可说了，适当的距离能产生没？
0: 三个卧室都住了人，肯定分居很久了。
1: 江林海。

0: 忙着呢。
1: 哎，
0: 这么晚了都饿了吧？
1: 哇，
0: 我给你拿了点吃的。
1: 陈先生请客。
0: 哇，忙我帮不上，后勤我还干不好啊。
2: 吃热吃。
1: 啊，
0: 哎，
1: 这么不上。
0: 你们雷主任呢？
1: 去派出所了。
0: 这么晚去派出所，是凌华中学那个案子有线索了吗？
1: 公安排查了凌华中学周边的监控。
0: 哦，
1: 主任和大力一起去开案情分析会了。
0: 那得抓点紧了，这个案子舆论的压力非常大啊。
3: 吃吧。
1: 谢谢陈姐。
4: 谢谢陈姐。
0: 哦对了，今晚让我值班，有什么进展向我汇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好吧？
3: 好，
0: 行了，慢慢吃。
5: 谢谢陈姐。
4: 谢谢陈姐。
3: 不谢。
6: 江小杰从学校离开以后，从这家超市的储物柜拿走了一个黑色提包。
7: 这包里装的是什么？
6: 他又没对着监控拉开，我哪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7: 那是不是应该请公安？
6: 是应该让警察查查前几天的监控，看看这包是谁放的。
7: 就是快点儿。
6: 我现在就去公安局盯着。
7: 辛苦。

0: 喂，
1: 雷主任，我是小杰爸爸。对不起啊，昨天我对你们有所隐瞒。其实我知道
0: 小杰在哪儿。我们家呀，以前有个老房子，一直说拆，结果也没拆。
1: 小杰每次和他妈闹别扭，都会躲到这儿来。我呢，
0: 不太敢惊动他，因为这孩子现在可能情绪上波动比较大。
2: 我马上找你。
0: 行，那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和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

0: 江小翠同学，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是吗？咱俩上次聊得好好的，我以为你信任我，我以为你愿意求助于我。说报不报警这件事，我是不是问了你本人的意见，征求了你？你也同意了，耍着我玩。你一走不要紧。 你知道学校多着急，你知道你家长多着急，你知道我们的压力有多大，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这事是开玩笑的事吗？我现在严重怀疑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你必须要对你自己话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你明白吗？哎，
1: 主任，你先到那边，小杰，你爸。
2: 不好意思，雷叔叔，刚才就是。
1: 性子急了一点，他的出发点是为你好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雷叔叔的同事，你叫我子瑜姐就好。你为什么会来呢？是因为确实你离家出走太多天了。你爸爸特别着急，很担心你。你爸爸说你经常会来这个老房子待一待，他又不好过来打扰你，所以让我们两个来看看。 你看，你方不方便带姐姐参观一下？

0: 这个尺子，子瑜姐的小叔家里又有一个，我也喜欢量。这么矮啊？
1: 这是你两三岁的时候。
0: 这也太可爱了。
2: 这一看就是你小时候睡的床。
0: 那是你画的画吧？画的真好啊！这是几岁画的？
3: 我不记得了。
0: 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画画，可是画的没有你好。这小猴子多可爱！
1: 我能到旁边那个。

你喜欢猫？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猫，那时候很想养一只，但是我妈不允许，说怕影响我学习。呀，娃娃。 我可以坐吗？谢谢。哎呀，这小脏脸儿！我小的时候啊，特别会给娃娃编辫子，能编好多辫子。我的那只芭比娃娃还是我姥姥买给我的啊，当时可贵了，我平时都不舍得拿出来。可是后来我听大人说，如果你经常跟漂亮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越长越漂亮。从那之后，我就每天抱着娃娃睡觉。

0: 好了，哎，漂亮多了是吗？
1: 呀，手掉了，
0: 可惜了。试试，哎，
1: 修不好了。
0: 如果弯弯的手断了，你会不喜欢他吗？
1: 不会。

什么当时你去找了雷叔叔，后来又跑了？你是受害者，你没有犯错，犯错的是施害者，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今天来是想帮你，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

0: 小姐，子瑜姐说了，你不用怕，你一直在发抖呢。
1: 我不怕，我就是有点冷。
0: 来，披上。
1: 好些了吗？

0: 小时候有一次作业没写完，妈就把他摔了，手就是那么短的。
1: 所以你就从那之后有什么话也不愿意跟妈妈说？
2: 我怎么和他说呢？我说我喜欢画画，他说画画没前途。我说我喜欢游泳，他说游泳太危险了，怕我呛着。那我喜欢舞蹈，他说舞蹈耽误学习。我喜欢的一切，一切他都不喜欢，他只在乎学习，除了学习，就是每天逼我吃药，吃很多很多药。
1: 你妈妈逼你吃什么药？
2: 我每天都要吃各种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各种钙片、鱼油、叶黄素。除了吃药和学习，他根本就看不见我，不在乎我在想什么，我需要什么，我就是他圈养的食药小白鼠。
1: 听妈妈说，
2: 要吃吐了，我早上连早饭我都吃不下去了。他就是那么样一个人，我跟他说不明白的。
1: 不着急，慢慢说。
2: 子瑜姐姐，我想睡一会儿。
1: 小姐，怎么了？你是不舒服了吗？啊？是不是累了？出了好多汗。
3: 蒋小杰。
1: 还好吗，小杰？
3: 蒋小杰，什么意思这？
1: 小杰。

0: 怎么样了？啊！是坏了！你女儿昏迷了，正在里面抢救。怎么回事？你说话呀你！杜检察官，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我女儿出什么事了？先别急，小杰突然晕倒了，然后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现在在里面抢救，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1: 那时候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到底出什么事了？
2: 他刚才说的就是实话，我们确实不清楚。
0: 你们怎么会不清楚呢？我女儿晕倒的事，你们一直在身边吗？说话呀！医生，
1: 你们谁是家长？
3: 我
1: 啊，你们怎么做家长的呀？一个16岁的孩子，在你们身边吃了这么多紧急避孕药，你们就没觉察到一点异常吗？医生。
2: 我女儿有生命危险吗？患者有营养不良低血糖的表现，加上长期服用紧急避孕药，导致严重的内分泌紊乱，引起了突发性子宫出血。孩子妈妈，跟我来一下。是这样，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孩子有过性行为，这么小的孩子，做家长的要关注一下呀。

0: 其实我最近吧，我就发现小姐是有点不对，但我怎么就没有多关心她一下呢？我这个爸爸当的真的是……爸，嗯，你现在还爱我妈吗？
1: 这个话题啊，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要把学习先弄好，对吧？所以这个话题到此打住，我们先吃饭，来。
2: 真不应该把孩子的话呀不当话。
3: 那要像你这么说的话，江小杰亲近你，有心事都跟你说。

其实我闺女对我比我对她好。常辉，我天底下哪有父母对自己孩子不好的？每次我跟他妈一闹别扭，他其实都看在眼里，但是他憋在心里，他不说。 觉得我窝囊了，我确实窝囊了，我连我自己闺女都。

0: 我能不能带大力再找趟张云云去？两天了，我担心这孩子出事。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先去建豪杰老房子去看看。
2: 我建议还是先找张云云。
1: 张云云的身份证现在已经上了凌空，他有什么情况，我们第一时间会知道。刚才去建豪杰老宅的时候，我们走得太急了，我担心落下什么线索。
0: 那你守在这儿，我带大力去趟老房子。
1: 嗯。

0: 这么多钱，你们上次来的时候，这包就在这儿吗？
1: 真没工夫让开。
0: 这六本都查了是吧？
1: 查过了。
0: 走吧。

0: 你跟我说什么了？
1: 你们谁啊？
2: 我问你话呢吗？跑什么呢？你为什么背着小杰的背包？
1: 你是他什么人？
0: 不是他邻居。
1: 什么时候的邻居？
0: 一栋楼里一起长大的邻居。
1: 那这么晚了，你来这儿干嘛？
0: 给他送东西。
1: 送什么？
0: 吃的。

0: 走吧。哎，你叫什么名字？
1: 周乔。
0: 把身份证拿来看。
1: 不是，我凭啥给你？
2: 哎，看，警察，以后可能有些事需要你配合调查。给我，都16岁了，看着不像啊。
1: 小杰现在在哪儿？
0: 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你走吧。
2: 你不觉得他的红色帽衫跟滨海公园里的那个人？
0: 现场我看过，比他高。
3: 喂，王队。
4: 刘六，我们刚刚监控到张云云的身份证在睡帽电竞酒店已经登记了。
3: 好，我马上通知杜主任。

0: 张媛媛经常到你们这儿来吗？我不清楚啊。这两天有没有一个叫江小姐的登记入住过？没印象。把你们最近所有登记入住的记录拿出来给我看。这个登记记录表是完整的吗？当然，我们酒店是实行入住上网双记录，现在又添加了新的上网实名认证系统。
1: 即使是在这入住，上网也是需要身份证登记的。
2: 那张媛媛是怎么登记入住的？
3: 我们会和相关监管部门分析研判，如果你们接纳未成年在这上网，将从严处理。
4: 孙总，那个姓杜的检察官来我们滇京酒店了，
2: 他来干什么？
4: 查一个叫张媛媛的入住登记。
2: 除了查这个，他还查什么了？别的没了。不过他警告我们前台禁止容留未成年人上网。他以前就下架过我的菠菜 APP， 现在又来查电竞酒店，秃子鱼这是想干什么呀？还有那个雷旭，到极品没几天，我酒吧网吧全都被天野整顿了。酒不知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1: 需要我怎么做？
2: 你告诉大堂经理，严格控制好客人入住，上网必须双系统登录，面上的事儿还是要合法合规，别让人抓住辫子，再把电竞酒店给封了。
1: 是。

0: 我们在下颚角手术修改面部轮廓的这条手术的同时，可以把你的那个其他的五官也调整一下。你的基础是很好的，啊，山根很高，微微的驼峰很自然，但就是这个鼻翼和这个鼻头稍微的可以给你给它缩小一点，啊，然后这个前眼角的内眦赘皮，还有这个双眼皮一体成型之后，眼睛就从这个细长变成那种很灵动的。
1: 陈姐，雷旭啊，
2: 哎，
1: 来吧，
2: 给您看看这个。
1: 什么东西啊？
3: 钱。
1: 什么钱？
4: 这是我们在江小街他们的老房子里边发现的，这包就是孩子的。
1: 孩子找到了？
4: 嗯。
1: 这么多呀？是多少？
3: 98000，查了，证据已经固定。
1: 这是他的？
3: 应该是。
1: 不是一个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4: 对，现在我也是各种疑问，现在很多事情都跟江小姐有关联。
1: 哎，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呀。
4: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江小姐欺凌张云云，还有江小姐疑似被性侵这些事儿越来越复杂。
1: 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快办快结，现在舆论压力太大了。雷旭啊，跟你说实话，咱这个地方的庙小比不了省院，省里有一个小案子到咱这个地方已经顶到天了。你再说了，一个孩子没那么复杂，咱九部刚刚成立，一举一动大家都盯着呢，咱每一步都在走稳，掌握分寸，别出手太重了。
3: 您是？什么意思？我没太理解您这个。
1: 什么？
3: 就是让我说，快办快结嘛，又让我求稳，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嘛？
1: 矛盾吗？不是，事情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吗？再说了，你前面有宗有亮的案子，现在再有什么风浪，我怕你吃不消啊。
3: 那我回去开个会，我们再拿一个新的方案跟您汇报。
1: 行，这个交给政务吧。总之一句话，克服困难，尽快结案，给舆论一个交代。啊，
3: 明白
1: 啊。
5: 睡一觉起来就变得美美吧。来，
0: 那我们开始打麻药了啊。

0: 谢谢卫生间。
1: 小金，快来幼儿园，那姑娘马上过来训课了，快！
2: 哦。
1: 主任，我不是给你打电话呢，张云找到了，在医院呢。
3: 为什么在医院？

0: 病人现在的情况呢，最重要的就是休息，其他倒没有什么。哎呀，林主任，
1: 让您们住吗？
0: 怎么样啊，主任？还好，这是患者家属，这是他的主治医生。病人需要休息。病人已经抢救过来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他是重度麻醉药过敏导致的。
1: 麻醉？
0: 对。
1: 啥意思啊？
0: 这个问题你可以问这二位检察官。
2: 最重点的是问他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先走了。是，哎，辛苦啊！哎，那这位是张云云区的整形医院的陈院长。
3: 你好，
2: 整形？他才16岁，他哪有钱整形呀？啊？是不是你们教唆的啊？
3: 你们有没有资质啊？啊！那你先别激动，
2: 院长，
3: 院长，
2: 你先别激动，
3: 你们说吧，不好意思，
2: 院长，先别激动，
3: 院长，你先别走，走，先别走，我弟弟说，哎，你还没说完呢，你跟我说啥意思呀？妈，
2: 小点声，这是医院，都在休息，孩子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在里边躺着，你放心，放心，躺着。他爹妈在国外打工，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才16岁，你说他出这事儿，我再跟他妈交代呀，我。妈，
3: 小点声。
4: 查到王楚贵房间的人了。

0: 麻烦那前面帮我听一下。
1: 主任，你去哪儿？他干嘛去了？我妈，妈，吃饭了吗？我还没吃呢。
2: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吃？
1: 我在工作呢，没在单位。
2: 你看，
1: 吃饭也得吃饭啊。 我正忙着呢，我晚点再吃好吗？
3: 晚上我多吃点行不行？我不，麻烦你吃下午，我不吃了。
0: 嗯，好。周乔，你如果有哪里不舒服，就告诉我。好，没问题。
4: 周乔，你放在超市储柜里的是什么东西啊？
0: 不好意思，我当时没打开看，应该是包吃的。是什么人让你放的呀？
4: 一个坐轮椅的叔叔，因为他不太方便，就让我帮个忙。那你认识他吗？
0: 我不认识他，是第一次见。
4: 周乔啊，那你这个。
0: 在暑假期间，都会干些什么事情啊？就做作业，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那些同学一起去打篮球。
4: 那除了写作业和打篮球以外，晚上5、6点钟，你还会干些什么呀？
0: 很多事情，也没什么特别的。8月22日
4: 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0: 时间太久。

0: 我记不清了。好了，我说第二个疑点，钱，10万，98，有什么必然联系？江小姐的家庭环境呢？手里有98，我觉得这个算是可以理解的。嗯，但是张云家里的经济条件，如果他手里有10万块钱，这个事儿有点令人怀疑了，是吗？ 我之前也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女孩15岁，父母离异，各自组建家庭，她被弃养了，因为没有人管教，所以跟不良少年交往，还因为长得不好看呢，被人嘲笑，容貌焦虑，结果用裸照贷款20万整容，一个学生没有能力偿还，利滚利20万变成100万，最后被逼上了绝路。
1: 所以你是觉得张云云这个钱可能是裸照或者套路贷？
2: 不是，没这个可能。
1: 的确，现在裸贷的犯案率很高。
3: 好，我说我第三个疑点。
1: 嗯。
3: 说他的钱在他自己这书包里，
4: 那超市这个黑包里装的，
3: 是不是就是这份钱？
2: 我请公安协助查一下三个小孩及相关亲属近期的转账记录。
3: 不过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俩孩子家周桥仨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必然联系？我没有其他疑点。
0: 走吧，去医院收拾一下。
3: 他目前的状态呢是可以接受问询的，如果出现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呼叫我。辛苦。
0: 让他出去。刚才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啊，那我们有一些问题还是得需要他来配合调查一下，
3: 好吧？
0: 让他出去。
3: 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跟他了解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
0: 让他出去。
1: 不然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江小姐，你有点过分啊。要不你先那个，反正我……小姐妈妈，要不？
0: 啊，小李，行，那我们现在开始哈。第一个问题呢是说，你为什么逼着张云吃药，还推人家？谁让他那么八卦，看了他不该看的，嘴还那么欠，说了他不该说的。你都看到了什么？说了什么？
5: 我朝他借东西，他不小心把那个药从书包里掉出来了，被我看到了。后来。

0: 江小杰，我真的什么都没说。那个药从你包里掉出来，又不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童方然也看到了，你怎么就确定是我说的呢？你们不能看我好欺负就都来欺负我呀？
1: 那你又怎么知道说一定是张云云说出去的呢？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
1: 独占
2: 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
3: 是我妈给的。
4: 跟张云云的这个手术费有关系没有？
3: 这两笔钱都是我妈给的。
4: 你妈妈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么多钱？
3: 我逼她吃药，还把她打伤了。她姑妈就来找我妈，威胁说要告到学校，让学校把我开除了，还说要起诉什么的。我妈她怕把这事闹大了，她主要是怕丢自己的面子，就悄悄给了张云一笔封口费。

0: 你是江小杰的妈妈吗？
1: 您是。
2: 啊！
1: 姑妈？
2: 嗯。
1: 我上回不是拿了20万给一姑妈吗？这怎么又来一姑妈？

0: 是二是吧？张云俊，我一个姑妈。啊？那上回钱我给谁了？你看，就这个女人，当时冒充张云的姑妈，过来管我要钱，给我看那个视频，说如果不给她，她就给我捅到学校。
1: 发到网上去，结果你就把钱转给他了。
2: 我到学校侧面问过了，说那个张云姑妈就是叫张景南，我才打的款。哦，对了，
1: 你看一下，这个是收条。哎，你们先等我一下啊。
2: 就是这个卡，啊，
1: 搞好一只。谢谢。
2: 所以这个收据是你写的？这名字是我，但签字肯定不是我。
1: 这收据你也没见过？没见过。
2: 涉及这个卡号，开户人叫张静南。这个卡，他爸每月固定往里面打7000块钱。 可是到月底就花完了，这里面根本就没什么钱。
1: 张警官
3: 的转账记录里有这个卡号，这个卡号于本月18日下午4点半有一笔20万元的流入，打款人姓名叫
4: 张幸福，而且是快乐的。
3: 让你看看现在，愤怒、无奈、不安、恐怖，每张画里边充斥了痛苦。 你有想过说，你孩子的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有想过你的女儿贾小军怎么会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真的了解你女儿。

0: 正是因为你的坚持，我们才这么快就摸清楚真相。你是对的，开始就应该听你的。
1: 哎，那麻烦你详细说一下我是怎么对的。
2: 等你找到性侵案线索再说。

0: 这是提取到被害人血迹的位置。现在这么多脚印都查清楚了，
1: 查了。根据足迹鉴定，我们分析这个半个脚印的遗留者年纪在70岁左右，这个是一名40岁左右的女性，
0: 但由于案发时间和报案时间间隔过久，不排除有游客到现场的可能。还有这个，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油画颜料的盖子。

0: 李主任，根据您的引导，我们在小木屋下方的草地上找到并提取这些物品。好，
1: 戴笠，拍个照，你再跟进一下。好的。
2: 我准备转学了。哎，
3: 小杰，我会很想你的。我爸妈想让我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2: 小杰，你以后放学就早点回家，别去电竞酒店、网吧这种地方，它不安全。
3: 什么不安全？
2: 你之前不是说有个男生总缠着你吗？你吃药是不是因为……
3: 不用你管，管好你自己吧。

0: 云云，你马上要到新的学校了，姐姐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好吗？嗯，以后你们能帮我多关心一下小杰吗？我挺担心他的。
1: 当然了，肯定没问题，我们会时刻关注他。嗯，
0: 云云，我想问你啊，小杰在学校除了你这个好朋友之外，还有其他的好朋友吗？
2: 或者是关系比较好的男同学？除了我，我们班没人能受得了他那脾气。女同学排挤他，男同学都怕他。嗯，有一个男生是校外的，好像在追求他。叫什么？不知道，我没见过他。
3: 这个东西，这个螺丝不是表上用的，还真没见过。
4: 杜姐，嗯，你用。

0: 未成年人案子结案后，往往才是我危险工作刚刚开始的。帮助这些涉案的未成年人走出心理困境，才是真正的挑战。知道了，雷主任，小柳，你先回办公室吧，我跟雷主任要去见个人。嗯。
1: 这个螺丝是连接眼睛圈和眼睛腿的。眼睛圈和眼睛腿？嗯。那，就是这中间这个螺丝。
2: 哦，明白了。那像这个螺丝一般用在什么款式的眼睛上？
1: 这种螺丝的成本比普通螺丝高，通常会用在中高档眼睛上。
2: 谢谢。
3: 哎，林女士，你们啊，
4: 小杰在家吗？啊，在呢。那个张云要转学了，他心情不是太好。哦，哎，于老师的心理咨询科的效果还可以吗？还不错，有所好转。嗯嗯，
3: 有进步，社会关心自己女儿情绪。
4: 啊，来，请进吧。
5: 小杰，
4: 小杰，
5: 看你姐姐给你拿什么来了？
4: 过来看，子瑜姐，看看这是什么？
5: 哎呦，行啊！想养吗？我可以吗？喜欢就养吧，但你要对它负责任啊。雷主任，眼镜城的人说这个螺丝用在中高档的眼镜上，是连接镜框跟眼镜腿用的。
4: 给它取个名字。
5: 白色的，那小大悄悄白吧，哎，可以啊。
4: 哦，知道了。还第一次看你戴眼镜。我有时候戴。是吗？你有几副啊？两副。那副能给我看看吗？行，啊，你坐那玩吧，妈妈带他们看。
1: 来，请进啊！好。眼镜的事情，就是那个性侵案这一块，嗯，现在有了一点线头，但是我不方便跟你说那么明确啊，而且也不确实，所以现在是这样，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会抓紧时间尽快办案。
4: 然后尽早的给你们家属还有被害者本人一个交代。不，
1: 雷主任，您误会我意思了。我已经准备让我女儿出国了，我秘书准备了很多留学资料，所以这件事情我准备到此为止，我不再追究了，好吧？是这样，就是您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一块啊，就是不论家属和被害者本人是否追究。
5: 都不影响我们提起公诉，咱们这个案子该破还是要破，这个禽兽该抓还得抓。
2: 您考虑过这件事情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吗？你考虑过这是对我女儿的二次伤害吗？我跟你讲，现在我女儿过正常的生活，这才是保护她。
1: 林女士，
2: 事情都进展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您不能逃避了。
1: 我没有逃避，我是在保护我女儿。好，
2: 不说了，
1: 我们这样哈，我们把眼镜腿先提供给我们，我看一眼就，我看一眼就。
2: 没有。出去。
1: 打扰。
2: 喂，王队。
6: 我们已经确认了红衣少年的身份，现在准备传唤他。
2: 好，我马上通知雷主任。
7: 状态这么差，说话。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

0: 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您。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去哪儿？
1: 复杂。我去过滨海公园。哪天去的？八月末吧，具体日期我也不记得了。
0: 去过几次滨海公园？
1: 就去过那么一次。
0: 随便逛逛就出来了。你于8月10日、8月14日、8月22日、9月12日、9月17日多次出入滨海公园，你能解释一下吗？我记错了吧？
1: 视频中这个背着画夹的女孩，你认识吗？不认识。
2: 苏达，
1: 我建议你想清楚再说。
2: 我可以叫律师来吗？孙总，苏达要见我。昨天晚上他被警察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刚才让警方联系公司，说要见律师。你尽快去，想办法把他捞出来。苏达的转会费花了公司上百万，他现在有任何差池，都是我们挽回不了的损失。
3: 苏达既然提出要见律师，说明他什么都没有说，而且按照苏达的智商，应该不会留下任何把柄。况且警方手里的视频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没有其他新的证据，他们什么也查不出来。24小时肯定放人。
2: 一旦案子到了检察院，
3: 雷旭就是条疯狗，不咬两口肉想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尽快，
2: 免得夜长梦多。
4: 我这就去协调。

0: 小杰，你干什么呢？啊，你看，那个妈妈给你准备了几所国外好的大学，这些留学资料你看看。这哪个眼镜腿坏了？
1: 妈妈明天带你去配一个新的眼镜吧。不用了，我自己配就行了。我要写作业了。啊，来，
0: 闺女，你看啊，这个是我专门找出来的几所学校，这留学资料，你看看介绍。这些学校里面呢，油画专业都特别的好。啊，对了，前提是你要先考过托福。
1: 我不学油画。 我以后不打算拿起画笔了。行了，出去吧。

0: 教姐，你说妈妈拼命的工作攒钱为了谁呀？我不是为了你能上好的大学，以后能出国吗？你说你非拼命学那花花有什么劲啊？那花花能当饭吃吗？能养活自己吗？来来来，你看看，小姐，你看看这些奖状，我告诉你，你再不好好学习，这些奖状离你越来越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大学生研究生毕业还不好找工作呢？有几个学画画的，能把画画当饭吃养活自己啊？
1: 你说吧，你怎么了？
2: 摔倒了，大水坑。
1: 事情都进展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您不能逃避了。
2: 我没有逃避，我是在保护我女儿。
1: 您这么做不是保护您女儿，您是在保护您自己。

0: 雷主任，啊，是这样，我感觉这个跟你们查的线索应该有关。小杰好像很在乎这眼镜腿儿，但是他没有这种款式的眼镜。
1: 那你能做这个决定还挺不容易的哈。
2: 之前是我这个做妈妈的不称职，辛苦你们了，希望这个对你们的线索有帮助。
1: 会的，谢谢。还有别的事吗？
2: 啊，没有了。
1: 好，辛苦老赵。
3: 应该的。
0: 谢谢啊。
1: 再见。

0: 法律法规和法律援助相关流程做会见。
1: 哎，
2: 走走
3: 走走，
2: 查一下这个品牌。哦，
1: 雷准找着了。之前 HCC 战队出过一款防蓝光眼镜，就跟这个长得一模一样。哦
4: ，Karen，
1: 是爱尔兰男性名字，有小黑暗一号的寓意。
4: 跟这个苏达什么关系？
1: 之前苏达在上海 HCC 战队的名字就叫 Karen。之后在参加亚洲电竞大赛之前，他突然转去了 ZNK 战队，被粉丝骂是叛徒，就不叫这个名字了。
5: 转会？我只听说过球员转会。
0: 其实电竞选手跟球员是一样的，也是一道转会，而且随着他们的名次还有成绩越好，转会费呢也就越高，少则据说几十万，多则成百上千万吧。
6: 这么高？嗯。
4: 这个苏达要转的话
7: 多少钱？
0: 查一下。
1: 网传是百万节啊，
0: 只能说明人这个 ZNK 战队很有实力啊。可惜了，
5: 您可惜的是这个人，还是这个名字，还是帮他转回的公司？
7: 都挺可惜。嗯，

0: 很有可能他们两个是一套的。
1: 你们怎么确定这眼镜腿是我的？
2: 很多电竞选手都戴这种眼镜，怎么就成了我的专属了？
3: 这上面有你之前在上海 HCC 战队的名字 Carry， 你怎么解释？
1: 这也需要解释吗？我那么多粉丝，网上随便可以买到我的同款，印上我的名字。
3: 你的那副眼镜在哪儿？
1: 丢了，
3: 丢在滨海公园了。
1: 我不知道丢哪儿了。
4: 我们在这个眼镜腿上
3: 检测到了有你的 DNA。
1: 就算眼镜腿丢在了滨海公园，那也不能证明是我跟踪了江小姐啊。
4: 你认识江小姐？
1: 不认识。
3: 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她名字的？
1: 我听说的。
3: 听说的？听谁说的？
4: 在哪儿听说的？
1: 我确实暗恋过她，也悄悄跟在她身后护送过她，还去滨海公园悄悄看过她画画。
3: 第一次传唤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江小姐？
1: 我打小也做过名人，被传出去暗恋别人，多没面子呀。
2: 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是不是可以通知我的律师接我了？
1: 哥，哥，哥，哥，警察拿到我那天丢的眼镜腿了。
5: 慌什么呀？
1: 这次不一样了，那几个检察官盯那位置在转。
5: 江小姐不敢胡说什么。
1: 哥，我是担心。
5: 担心什么？你去找江小姐谈谈，至于怎么谈，不用我教你了吧？
6: 知道你不认命，想玩把大的，所以我接了。不管你赌输赌赢，怎么拿的钱就得怎么回来。行业规矩你也很清楚，等我们登门的话，就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了。

0: 你说你上次吃药，非送到医院抢救了，你想不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不用。
1: 姐姐，我跟女朋友吧。
2: 你有病啊！
1: 答应我，从我女朋友。
2: 你放开！
1: 告诉你啊，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咱俩的事只有你知道，你告我强奸我就告你淫亵。你不要忘了自己已经被我调进入歧视了。所以你现在说话没有什么诚信度。你觉得他们会信谁的？
2: 娜，
1: 我警告你，你最好听我的，否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手上还有你爹的视频，你知道吗？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刚才那是谁？
1: 我不知道。你胆子够大的，还敢一个人走夜路呢？平时都是我爸来接送我，可能他今天有事耽误了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还问你呢。你现在在考察期里，你应该随时让我们知道你的行踪。你打电话不接呢？什么情况？没事吧？
1: 我没有什么事儿了。
0: 你是不是经常在心里骂自己，说问自己为什么那天？
1: 非要去画画，为什么就不能早点走？为什么那天就要下雨？你会常想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这些事儿，没有那……很多事情都没有如果，你没有重来的机会，对吗？
0: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你得端正态度。 这事儿不怪你，很多事你左右不了，就像说刚才有人掐你脖子，如果我没到的话，你自己反抗得了吗？所以那双手如果没有被手铐铐住的话，它永远会勒在你的脖子上，让你越来越窒息。都这样了，你还无数次的跟自己说算了吧。 那你不就成帮凶了？你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任了。反正我们九姑会一直在你身后，只要你需要。别怕。

0: 等会儿。
1: 嗯。
0: 江小杰不是现在还在监督考察期吗？结果今天打电话不接，我有点害怕，我就跑到凌华中学去。你猜我看见什么？
1: 什么？
0: 学校旁边一个小胡同里，有一个人追他。
1: 会不会是苏达？
0: 我先给大力打个电话，让他查查苏达的行踪，看看是不是他。
1: 哎，小杰。好，好。一会儿见，他约我。
2: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请你们过来。
1: 嗯。
2: 有个事儿。啊。谢谢啊。
1: 这个是案发当天的内裤。
3: 当时一直没敢说。

0: 妈妈知道我对你的关心不够，其实妈妈特别想跟你聊天。闺女，你有什么话别憋在心里好吗？你都跟妈妈说出来好不好？ 知道，妈妈对你的关心不够，但妈妈特别的爱你，真的。你这次受的伤，妈妈比你还要痛。闺女，你原谅妈妈好不好？咱们俩一起努力。 把这根刺拔出来，好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好宝贝啊。
1: 小姐，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0: 确定是他吗？小杰，那天你报完警，为什么后来又跑了？
1: 因为云云，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2: 只有报警，才能把坏人抓住，让他得到应有的处罚。你也不希望他逍遥法外，再去欺负别人，对不对？
3: 你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会请我们检察机关介入。
1: 还以为你们在查20万的事情，还担心我们会坐牢。
0: 滨海公园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久，你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一天报案？
1: 因为雷叔叔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勇气。那天之后，我无数次的想告诉爸爸妈妈。想过报警，甚至想过自杀。我不敢，我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我应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很害怕和焦虑，就一直吃避孕药。那天你们校长来我们学校讲课，他说人生没有绝境，
4: 终于肯见我了，我还以为你换了手机号码了呢，怎么都找不着人。
5: 事情到这个地步，谁都没有想到。
4: 接下来该你出马了。
6: 检察院提前介入之前还有可能，但是现在我也没有办法。
4: 你敢把这话原封不动的再跟祝总说一遍吗？
6: 让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为什么不听？
4: 他们凭什么要听？你们都太虚伪了，一个个在那儿装正人君子，让我当跳梁小丑。没有我在外面摸爬滚打的卖命，你们谁能坐稳现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蹦不了，你们谁也跑不了。

我就一个要求，不能上庭，不然就太被动。至于怎么做呢？

0: 师傅，
1: 嗯，
0: 您看什么呢？笑得那么高兴。
1: 嗯，你看看吧。
0: 呀，这照片这么多年您还留着？
1: 是啊，那是你大学毕业刚刚来咱们院吧？这个电竞选手一旦被判了，网上一定会闹得沸沸扬扬，江小杰的精神会再次受到伤害。我们家的亲子关系本来就有问题，我是怕这个孩子承受不住。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0: 可是师傅，这个案子没有不起诉的理由。
1: 是啊，是啊。师傅是想对这个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上不上庭，能不能和解，都应该以这个为出发点，对不对？
0: 嗯。
2: 这是咱们九部成立以来第一起性侵未成年犯罪，院里很重视，让你们两位共同负责，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3: 明白。
0: 好的。
2: 因为我们卫检工作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
3: 工作方针，

0: 是不是应该给这样的孩子一个改过的机会？
1: 不是，陈建，这类案子确实应该留有余地啊，但是这个余地是应该留给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你再刚满十八岁，他也是十八岁，也是成年人了。我觉得那种声音不用在意。
0: 你呢，
2: 陈建？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也仔细想过了，无论如何，他已经毁了江小姐这个女孩的一辈子，这个事情在先，所以我认同雷主任的观点。
3: 好，我也认同雷旭这个观点，
0: 但这个案子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我们应该正确的引导。
1: 明白。那麻烦你给签个字。
0: 好吧。
4: 哦，谢谢雷主任请大餐，
5: 希望雷主任天天给家大餐。
6: 哎，你们两个真能占便宜啊！知道为什么今天请客吗？
4: 为什么？
1: 江小姐这个案子终于有眉目了，现在法院已经给我们确定了开庭日期，我们都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
6: 哎呀，这个案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4: 你知道吗，我爸当法警这么多年了，也押送过不少犯罪嫌疑人，但是自从我进入九部以后，我这个感觉特别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
4: 因为我第一次亲自参与一个未成年案件的全过程，而且我觉得我帮助了他们，所以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特别的自豪。你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油然而生的。
7: 明白。我第一次办案的时候也是这感觉。
5: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还想着等这个案子结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写一篇小作文发到咱们院的两位异端上。
7: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1: 预祝开庭顺利。
6: 顺利，
4: 开庭顺利。
1: 明天就开庭了，现在法院通知我们呢是在区法院第二法庭上午9点，我们来也跟你们打个招呼。
2: 通常这样的案件呢，我们一般是一个员工检察官配一个检察官助理，但是主任跟我也商量过了，对于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决定雷主任和我一起出庭。
1: 对，你们特别重视，所以呢就想看看说你们作为被害人家属，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信息，或者说你们有什么诉求。
8: 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我们就在家等你们的消息。
2: 我要出
8: 庭。小姐，刚才二位检察官已经说了，我们不需要出庭。
1: 对，你不用面对这件事，也不用去面对那个人。
9: 我就想当场指控他，亲眼看见他被判刑。 自己面对结局。
10: 小姐，
9: 太小了，你不要任性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如果面对未来会怎样？
10: 妈，我已经长大了。你长大什么？你还未成年。我告诉你，妈没有责任保护你，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
9: 妈，你会尊重我的决定，这话是你自己对我说的。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格式，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

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0: 班德。
1: 围在冬天，
2: 心中要亮堂。
3: 两名在这里找找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来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水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老师，有没有其他角度？没有，这个角度只有这一个监控。
1: 高哥，陈蔚兰，这个学生，你们认识吗？嗯，没见过。
2: 我也看不出来，不过看他那动作，很明显刻意躲避监控。我觉得大概率是他，不过只是我的推测。
0: 陈老师啊，通知安保部门，加强对学校的巡逻。
1: 好的，周书记。
0: 周书记，要不我们先问问景璇，看看他认不认识。
3: 好，
0: 那你们俩也得注意安全啊。
3: 嗯。

0: 怎么样，想起点什么吗？
1: 我没印象了。
2: 没关系，没印象很正常嘛，毕竟每天接触那么多人。
0: 你也别怕啊，这事儿我们都跟学校说了，这人大家一起帮忙找啊。
1: 嗯。
2: 哎，对了，那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
1: 奇怪的事，我那天回寝室的时候，总觉得身后有人在跟踪我。我不太确定，当时我觉得有点害怕，所以我是跑回宿舍的。快进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但是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啊？哎，你最近有没有跟人起过冲突或者发生过矛盾这样的？
1: 应该不会吧。
0: 谁啊？
1: 我景璇。
0: 啊，进来。
1: 魏老，我能在你这儿待会儿吗？
0: 坐坐坐坐坐。怎么了？
1: 我有点害怕，楼下有个人在那儿站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干嘛的？
1: 不知道，但是他肯定在堵我的。
0: 你认识吗？男的女的？
1: 男的。
0: 那个吗？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去。
1: 啊，我拒绝过一个当众跟我表白的男生。
0: 就是那天晚上蹲在宿舍楼下那个。
1: 嗯。
3: 该不会是他吧？
4: 根据老师和同学的评价，王文杰这个同学呢比较老实，在学习上呢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2: 嗯，只是他前段时间表白过。

0: 景玄给他拒绝了，我们觉得他很有可能会有伤害景玄的动机。
1: 这样吧，我先打一个电话给他们的辅导员，问问情况吧。
2: 好。
1: 喂，我是周书记，我想了解一下王文杰同学最近的情况。嗯，好的好的。我问了辅导员，他说王文杰同学的室友最近跟他反映过，他最近总去校外的游戏厅。
2: 去游戏厅？

0: 不见人啊！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我们三个都觉得跟踪狂也是一个危险人物，而且你们女生就算人再多也没有办法确保你们的安全，所以我们三个商量之后觉得说我们分成几个小组，然后男女搭配，每天护送你上下学，直到抓到那个变态跟踪狂。
1: 可是这样是不是太麻烦大家了？
2: 哎，不麻烦，你毕竟也是我们沙排队的人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还有那个，我跟小金啊，我们俩大四了嘛，所以说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就麻烦少年老高了啊。
3: 那要怎么分组啊？
2: 啊，我觉得吧，你跟少年一组，然后呢，陈蔚蓝老高一组，我就跟小金一组，怎么样？
3: 这个提议我同意，这个分组我不同意。那个少年他又不是沙排队的，我可以找别的男生啊。
2: 不是，少年怎么就不是沙排队的了？他可是我们沙排队特聘的队医啊。
4: 对呀，而且你要这么聊的话，那朵朵，你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在海洋大学，你不还是我们队长吗？
2: 哎，那个蔚蓝，你觉得怎么样？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散会。景璇，那个你也别太害怕了啊，有我们在呢。
3: 嗯，走吧。
2: 哎呀，我是真佩服你们俩呀，这哪是护送啊，这不是就变相约会呢吗？

0: 慢走啊！哎，朵朵，哎，你怎么来了？这不是听说你们学校最近有跟踪狂吗？还是跟踪你们沙排队的，比较担心，就过来看看你。
1: 我没事儿，你还专门为这事儿过来一趟。
0: 这有什么关系？那现在那个人抓到了吗？
1: 还没呢，不过学校已经在调查了。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商量，打算最近分组保护杨景璇上下课。
0: 啊，那你跟谁一组啊？
1: 少年。哦。所以我最近因为这事儿，可能也没办法去海洋大学训练了。
0: 没关系，我跟田教练说一声就行了。不过呢，为了防止你会偷懒，我决定每天你放学之后，我来监督你训练。
1: 啊，这样也太折腾你了吧。
0: 这有什么关系啊？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就先回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今天晚上吃了那么多的肉，要不我去买点酸奶解解腻吧。
1: 不用了，太凉了。
2: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没事。
3: 怎么可能没事？你看你的嘴都快撅到天上去了。
2: 怎么，他欺负你了？
1: 他敢。
3: 也是。
2: 多多，你要知道啊，冷战他可是最伤感情的。
4: 少年，少年哥，朵朵，
2: 你叫他来的？
4: 我没让他来，他说他要来监督我训练。
2: 那你就让他来啊。
4: 少年哥，吃晚饭了吗？
0: 吃了。
4: 朵朵，你今天的训练达标了吗？嗯，你放心吧，我训练达标了。我们到了，我们先上去，一会儿让少年送你。拜拜。
1: 拜拜。
4: 那我们走吧。

0: 多多，那个女孩是你很好的朋友吗？
1: 之前是很好的朋友，现在……
0: 少年跟她在一块儿，你是真的不介意吗？
1: 但是友情也很重要啊。
0: 感情这事儿，最怕的就是自欺欺人。你如果真的喜欢他，就应该勇敢一点。
1: 哎呀，快去睡吧，这都几点了，你也不看，快睡觉去，啊！
0: 你也早点睡啊。
1: 拜拜。

0: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这离学校也不远了。你不多送一会儿吗？
1: 我已经帮你叫好车了，就在门口，你注意安全。
0: 哎，我刚才看到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说了你也不知道，早点回去吧，拜拜。

0: 你干嘛呢？
1: 没干嘛。
0: 你没干嘛，你在这坐着。
1: 哎呀，别废话啊！对，有个事儿问你一下。
0: 又是沈蔚兰的？
1: 有完没完了你？这个手腕脱臼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你这不还是沈蔚兰的事儿吗？
1: 不是，我最近手腕不太舒服，我预防一下。
0: 你可真没劲！你说你本来心里那么在乎，非要装得漠不关心，何必呢？你说。
1: 不是什么莫关心了，他是他，我是我。
0: 加油，我先回宿舍。
2: 拜拜
0: 拜拜。

0: 好歹说句话呀，不然我真的觉得你们像是在押送。
1: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
0: 我受不了了，真的太尴尬了。你们不用送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0: 都在呢。怎么了，一个个这么凝重？你又被欺负了？谁欺负你？是不是又被威胁了？
1: 不是不是，
0: 要不要我报警啊？真的没事吗？
1: 先坐。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是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首先，这段时间大家每天都护送我，真的是辛苦大家了。
2: 这事儿没关系，
0: 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呀。
1: 但是我想说，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从今天开始，就不再让大家护送我了。
3: 为什么呀？
4: 不是景轩，
5: 你别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的，
5: 我们有时间。
0: 对呀，我们真的没关系。
1: 那我就直说吧，你们哪是在护送我呀？你们俩每天都在吵架，你们俩每天都是花式的秀恩爱，你俩一直都在冷战，你俩还没护送过我。我是觉得吧，最近也没有再出现那些状况了嘛。那个人看到每天都有人在护送我，应该就不会再冒出来了。
6: 不是景泉，你自己一个女孩子，我们还是不放心。如果你觉得我们哪儿做的不太好，你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去调整，好不好？
0: 对，
3: 其实我觉得缓缓挺好的，正好也可以让那个人放松警惕，然后我们也好引蛇出洞嘛，对吧？
1: 我觉得少年说的特别对，引蛇出洞。
7: 哟，都在呢。哎呦呵，李国董啊，你不去海洋大学了？哎，你不去海洋大学，我都没借口过去了。
0: 不是教练，你需要借口吗？
7: 也是，是不需要什么借口啊。行吧。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齐，咱们就热热身，练一练新战术。
4: 行，
8: 引蛇出洞呗。
4: 引蛇出洞呗。
3: 出洞，
7: 走
4: 走
3: 走走吧，出洞了出洞了，
4: 走
0: 走，
4: 出洞走。
0: 小丽，
3: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等警员啊。
0: 我也等他，还没来啊？
1: 可能因为什么事儿耽误了吧。
0: 哎呀，发消息问问他。
2: 你好，请问您是陈蔚兰女士吗？
0: 嗯。
2: 有位先生在我们花店给您选了一束花，请您签收。
0: 谢谢啊。
2: 签收一下。
1: 可真行，玫瑰花都送到图书馆了。这也真够缺心眼的，十一朵真不吉利。
0: 是挺缺心眼的。
1: 不是我。
0: 你能不能不那么幼稚，成熟点不行吗？
1: 哎，我怎么就幼稚了？
0: 那你别做这种让我反感的事情啊。
1: 陈蔚兰，首先是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我幼稚了，其次是我真的不明白。

0: 这弄吵起来，你是钢筋吗？哎！哎，不好意思啊，我看那个架子刚才。
1: 锦泉，没事吧？
2: 刘雪，
1: 刚才啊，
0: 那个架子，哎，
1: 不是，什么就是我呀？
0: 我终于抓到你了！
1: 不是，刚才那差点砸着他，我扶他一下。
0: 少废话，跟我走！
1: 谁跟你废话？
0: 跟我走！
3: 你们可是我这儿的常客呀！医生，那他人怎么样了？经检查患者昏厥，右肺外力接触，应该是他自身的晕血症所致。
4: 晕血症？
3: 就是晕血症。你还记得那个恐吓照片上不是有血迹吗？但今天上午我们上课的时候，王文杰因为看到鲜血直接昏倒在教室。
1: 所以我认为，始作俑者一定不是他。怎么了？啊，教授，他有点晕血。晕血？送医务室，赶紧的。嗯，好。快快快，走走走。这边这儿。景泉，来，你看你吃哪一份？吃面包还是米饭？
5: 面包吧，
1: 面包好，好，那吃。
6: 什么情况啊？
5: 之前那场比赛，你像发球的时候在这儿，所以说咱们站的位置一定不能够。
6: 好消息，好消息！学校为了奖励我们在七项联赛上得了亚军，给了我们一笔经费。
5: 我觉得可以呀、啊。哇！
6: 啊，就这点钱，咱一人100块钱分了得了，买点雪糕吧。
5: 你在那说什么呢，强哥？你好好想一想，这笔钱我们怎么用？
7: 这笔奖金呢是小金跟西西的功劳，你们想吧，怎么样？
8: 那我们比赛大家都是出力的，朵儿你还天天给我们当陪练呢，你是队长，还是听你的吧？
9: 对呀，你决定。
6: 要让他决定，他这吃货不得带大家全吃一顿呗？
5: 我爱陈蔚蓝。哎，我有一个提议，明天是周末，我们可以一起去水族馆啊，听说那里超级浪漫，很适合约会的。咦，果然谈了恋爱的人就是不一样哦。<笑>那挺好的，那大家的意见呢？
10: 可以啊，没问题。
11: 我刚忙完论文初稿。 OK
6: 啊，有时间。
11: 我明天还有点事，不能去了。你们玩的开心啊？哦，嗯，
10: 我也是，我实在是太累了，我就在家睡个美容觉吧。哎，
6: 队长，要不把我那部分奖金给我折现，我买个雪糕吃。<笑>
5: 男生们呢？
12: 你们都同意，我们肯定没问题啊。
6: 没有意见，
10: 行，去呗。
11: 决定了，我就订票了啊，那我订票了。嗯，
10: 就先查一下明天吧。
12: 不敢发到群里，
10: 别发了。
5: 定个大点的车啊！
6: 明天海洋大学集训。

0: 哎，少年，
1: 嗯，
0: 要不咱先走吧，估计他不会来了。
1: 不是，再等一等吧。朵朵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去海洋馆，那时候还跟涂玲玲偷着一块去呢。
2: 少年哥，我听到你念叨我了。
1: 不是，你怎么过来了？
2: 田教练听朵朵说今天大家组织了要去海洋馆，所以就把集训取消了，我就跟朵朵一起来了。
1: 快上车吧。
2: 嗯，
3: 走吧，我们走。

0: 这边有什么呀？哎，哦，哎，看这个，快看，快看！哇，
1: 你看，好多呀！我看人家好多，这就是海狮啊！
0: 哎，看，
1: 好啊！哎，它钻进去了，你看见了没有？

0: 我们去那边看看啊！啊，我们吃完了，拜拜！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哇，表情，表情，哎，你这。
1: 是从刚才那地方跳下来的，从上面跳下来。这地方我们是不是之前有过合照啊？对不对？就在这儿，
2: 好像是啊。
1: 哎，是吧？我们三个再合一张吧，好不好？
2: 好
1: 啊。来来来，
3: 来，都过来
1: 啊。来来，就在这儿吧。
2: 哎，你帮我拍一下。
4: 这个人
5: 看，
3: 不知道。
1: 哎，等一下。
3: 哎，你看，真过来了。
5: 来，
2: 拍个照吧，给他。
0: 来，
2: 好。
0: 三，
4: 等一下。
0: 二。
4: 哎，朵朵。之前那次拍照是不是你在中间，然后我们俩在你身边，对吧？对对，肯定是这样，这样来拍吧。
0: 三二一，下一个，三二一，开心一点。
5: 哎，你这样不行，你看我给你来一个啊，
1: 拍好看一点啊，
5: 拍好看一点，放心，好不好看？看这儿啊，看这儿，看我这儿，三二一，棒，可以。
0: 特别好看，
5: 别着急啊，一会儿修完给你们发过去。
1: 那你不要忘了啊。
5: 我过来一下。
2: 哎，他们多可爱啊！他过来了，他过来了。
1: 哎，你看，
4: 什么事儿？
5: 还什么事儿？兄弟，你是真看不出来图灵那个是故意的？你得让强哥给你上上课呀。
4: 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朵朵还是愿意相信的，我能怎么办？
1: 珊瑚啊，
2: 哇，那是好多颜色的珊瑚啊。哎，珊瑚呀，
1: 朵朵，你不是说你给我和少年制造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吗？
2: 哦，我知道，但我再想一想，我想想怎么弄。
1: 那你不要忘了。
0: 哎，这儿一会儿不是有海豚表演吗？
4: 对啊，
0: 你去买两张票，你跟朵朵去看，把他甩开。
4: 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能行？
5: 一定行，兄弟！现在，赶快给朵朵发微信啊！
6: 朵朵，我买了下午2:30海豚表演的票，我在那里等你，不见不散啊！
1: 少年哥，
4: 哎，怎么是你啊？朵朵呢？
1: 我陪你看表演啊。
7: 各位观众，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少年哥，开始了。
2: 开始了，开始了。
4: 好。
1: 啊，出来了，出来了！你看，你看。

0: 说呀？赶紧让李国斗踏实的回香港打球吧，别在这儿牵着他鼻子走了。
1: 天才就是天才，给你看穿了。
0: 哟，承认了？
1: 嗯，我承认了。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虽然说李国斗是为了学习沙排的新技术去的海大，但是只要我挽留他，他一定会留下来。
0: 那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了你才把少年推得远远的，而且是因为你他才要在海大打球？
1: 那又怎么样？他是心甘情愿的。
0: 哇，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要不是在意你们两个之间的友情，他才不会让自己这么憋屈，这么难受。我劝你收敛点，他让你好过，我可不一定。
1: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我比你更了解他。拜拜。
2: 你看那个呆头呆脑的，
3: 像你。
2: 哎，景璇，问你个问题啊，人在什么时候最像企鹅？
3: 什么时候？
2: 就是啊，在上厕所的时候，裤子脱到一半，电话响了。哎，电话。笑一笑，朵朵。
3: 朵朵，他们呢？
4: 啊，他们可能往前走了吧？我觉得挺可爱的，我就在这儿多看了看企鹅。
2: 太可爱了。哎，景璇，帮你拍张照片吧。
4: 好啊。那你们先在这玩，我先去别的地儿看看。
2: 啊，
4: 好，一会儿见。
2: 哎，拜拜。景璇，给你拍张照片。
4: 嗯，
2: 来。哎，再往那边一点，把企鹅带上。哎，哎。
5: 我在想什么呢？他是我的好朋友，这不就是我本来要做的事情吗？嗯，我知道了。一定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我自己一个人显得有点孤单，就连我的搭档陈蔚兰也有高哥在身边，我的同伴在哪儿呢？
6: 当当当当当当当，
7: 我有个同伴走丢了，你知道他在哪里吗？哇，原来他在这里啊。
4: 你们的演出这么快就结束了？
7: 对啊，我被抓去表演了，好在蔚兰还有高哥把我救了出来，这样我们就又能一起游泳了。
4: 哎呀，你真的是。咦。好幼稚。原来你们在这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可能表演可精彩了呢，可惜你没看到。我拍了照片，回去我发给你。
5: 好。
4: 对了，你今天没有去参加训练，我们集训推迟了。你现在在田青教练的心目中可重要了呢。
7: 真的呀？
4: 嗯。
5: 可是我只是一个编外啊，怎么会？
4: 这就是我们海大不同于新港的地方呀。哇，这个海豚好可爱啊！啊，我们一人买一个吧。山田哥，你也带一个吧。
7: 我就不用了。
4: 那我们一人一个。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明天集训，我到底该去哪里啊？一个我喜欢的人，一个我的好朋友，我该怎么办啊？

0: 哎，这一块上次你们快来看！哦，嗯，哎，好，教练好。
1: 对啊，
2: 教练了。啊，
0: 李国朵不是说他回来吗？刚发的消息。
1: 昨晚着凉了，不舒服，今天不过去了，病了。那我看他去。好好练。
3: 哎，教练，走了啊！
1: 啊，
4: 教练，拜拜，
1: 拜拜，
3: 再见。
1: 哎，朵朵生病了，昨天在海洋馆还好好的吗？

0: 慢走啊，慢走。
1: 小周，忙着呢。
2: 哎，王大爷，
3: 周姐，你再来一个。哎呦，
2: 你看，就你最会买，每次给的钱最少，最会挑。
3: 下次来打五折啊。
1: 好，下次再来啊。
3: 哎，哎，
1: 卢教练。
3: 哎，听见了。哎，
1: 你也来找国度啊？
3: 啊，是啊。哟，你这个拎这么大把筐，水果重不重啊？啊，
1: 是有点重。
3: 来，我帮你拿。哎，来，
2: 谢谢啊。
3: 哎，是这儿吗？
1: 啊，对。
3: 啊，咱进去吧。大哥，
4: 小卢，
3: 啊，
4: 来了，
3: 来了，来了，快来，坐，坐，坐，坐。
1: 你好，卢教练，这位是？
3: 啊，这位是朵朵的父亲啊，啊，这位是海洋大学的田教练。
4: 你好，我是田晴。你好，你好。
3: 哎，那个，这嫂子呢？
4: 嗨，谁知道跑哪儿去了？卖到保健品去了。
3: 哦。
4: 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
3: 啊，这小意思，朵朵不是病了吗？吃点水果补补啊。
1: 朵朵呢？
3: 睡一觉，让她睡着吧。我们就过来送个水果就行了。那我们先走了，我们还有事儿。
4: 嗯，
3: 坐会儿。哎，不坐了，走了走了。
1: 辛苦你照顾朵朵了。
3: 哎，谢谢啊，谢谢啊。哎，这个我放这儿啊。
1: 慢走啊。
3: 哎哎，好。
4: 我说呢，那么好心帮我拎果篮。
3: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1: 谁跟你一家人啊？

多多，你知道20年前我们在新港是怎么打球的吗？那时候啊，还没有专业的训练场，我们就在海边支起了一球网，就这样练球。

0: 我知道，新港大学现在的条件也不怎么样，但这是个立场问题。身为新港的人，怎么能条件不好就不在这打球了，对吧？
1: 爸，你误会我了，我不是嫌弃新港大学，我是因为……爸，你知道的。 我跟玲玲之前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搭档。可是现在。

0: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我还是希望你做一个大度的人。如果能放下，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放不下，觉得不能原谅，那也没有关系。毕竟这是你自己的感受，别人无法代替。但是爸爸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你现在虽然和图灵灵是对手，但是不影响你们的关系。对手又不是敌人，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啊。
1: 我多么希望我们三个人可以回到之前那样。 爸，你觉得我跟他？
0: 还能再做回朋友吗？朵朵，你不要被这些关系把你的手脚给绑住了。真正的朋友，那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友情的，懂吗？你就像卢小乐。 和田晴，我能看出来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在赛场上，他们也是敌对方。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对手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不用介意我们是站在球网的哪一边，只要能一起进步就好。

0: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民生医药搬迁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高考落幕，消费升温，高考经济点燃暑期市场。换新升级，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开启健康服务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是省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拥有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获 FDA 及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目前项目建设正提速增效，稳步向投产目标迈进。记者在项目

0: 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装机施工。
1: 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我们的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二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
0: 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确定，全部完成。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市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 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启动试生产。 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从原有4亿元跃升至10亿元，不仅实现自身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也将为上虞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026年高考落幕，高考经济也随之迅速升温，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成为暑期消费市场亮点。高考结束后，记者来到上百万和城内，看到这里的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置办装备。 市民丁女士正陪着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也算是给孩子的升学礼物。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就迎来了第一波消费高峰，使得客流量激增，最近的销售额也是平时的几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也是最受欢迎的品类。 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大家更为慎重，会结合大学的专业，重点考虑适配专业需求的高配置机型。
2: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四五十个这种的。
0: 据了解，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刚需产品，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的热门选项。 不少商家也针对性地推出了考生专属优惠，围绕高考考生的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的升温，既是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体现，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3: 为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全面换新升级，凭借全新环境、先进设备、智慧流程与专业服务，中心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优质健康管理体验。
4: 上午时分，记者在上虞人民医院看到全面换新升级的健康管理中心整体就医环境整洁舒适、温馨规范。 此次升级围绕便民、专业、精准、高效、全面优化，中心重新规划空间布局，科学划分接待区、男女分拣区、功能检查区、 VIP 服务区、报告解读区等专属区域，实现医检分离、分区诊疗，有效规避交叉感染风险，优化体检动线，大幅缩短群众等候时间。
5: 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1倍。 同时，我们全面上线了我们的智能导检系统。智能导检系统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亮点，受检者就不用盲目的排队。大厅的显示屏和各科的门诊显示屏上会有信息，体检项目都会显示出来。

0: 系统会结合各科室的人流，自动的给你们分配下一个合适的科室，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
1: 同时，健康管理中心全面启用智慧体检系统，实现线上预约、智能导检、线上查报告等便捷服务。组建专业健康管理团队，推出个性化、分层化体检套餐，适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体检需求，并且依托医院雄厚的临床资源、体检数据，与院内各专科互动互认，疑难问题可快速对接专家会诊，打通体检、筛查、诊疗一体化绿色通道，筑牢疾病早筛、早治防线。
0: 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
1: 下一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服务内涵，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健康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端午假期，漫游俄江，两艘游船推出别具一格的水上雅集。泽源翠色号上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抚琴奏响千年清音，社会百官号上幼儿园萌娃载歌载舞童趣满江，为曹俄江之夜又添了几分雅致与生机。
3: 泽源翠色游船上，浙江秦会副会长、省级非遗传承人金少瑜正在为游客讲解古琴的起源、音色特点与弹奏技法。随后，他现场弹奏《梅花三弄》《阳关三叠》等经典曲目，琴声在江风中散开，与两岸夜景相融，游客静坐聆听，沉浸其中。
4: 曹娥江的夜景游船呢，它也是一个曹娥江上的一道风景。那古琴呢，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上面或者传这个活动呢，也是我的一次尝试，是吧？在游船上，弹琴的机会，这还是第一次啊，但是也比较新颖。我希望呢，就是通过游船，通过这种雅集，或者这种鉴赏活动，那么对我们的古琴呢，也有一种宣传或者给大家认知的作用，就是这是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一种，像一种理想。
3: 同一晚，另一艘盛会百官号上，华为西郊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歌曲弹唱《大大的梦想》《快乐的小星星》等节目，志趣可爱，歌声为端午夜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琴韵悠扬，童声清亮，这个端午节漫游俄江，让传统文化在江面上有了新的表达。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近段时间，一种全新的轻户外休闲方式——森林野骑，正在上虞悄然走红。位于梁湖街道的天香马术俱乐部自试营业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成为近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3: 据悉，俱乐部目前配备七匹纯血马、阿帕卢萨及国产改良马，体型健硕，性格温顺，适配大众休闲体验与青少年教学。基地建立常态化健康监测机制，每日定时清洁护理，保障马匹状态与骑行安全。教学方面，俱乐部推行标准化英式马术体系，由十年从业经验的持证教练驻场，从护具穿戴到控马技巧，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负责人介绍，不少零基础青少年经过3到4次的系统学习，即可掌握基础骑行技能。
5: 持证教练的话，目前是3位教练加一个运营，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提供零基础的户外野骑、专业英式马术教学，还有骑马接亲，还有马匹的寄养于一体的一个服务。我们是5月27号开始对外营业的，然后现在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还吸引了绍兴周边，比如说柯桥啊、越城啊、余姚、宁。

0: 播的一些客户到我们这边来骑马，其实客户的反馈都很不错。
1: 林间骑马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马术走向大众，近郊轻户外休闲也逐渐成为周边市民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新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开放派嗨唱季百官站的旅程已驶过三站，从文化社区、南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温馨相聚，到小学报告厅的活力碰撞，每一幕都定格了乐龄选手们的灿烂笑颜。本次舞台首次突破边界，来到繁华的大通商城，开放式的中厅让人流成为背景，让城市脉搏作为活力伴奏。这次乐龄选手们又将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呢？现在新舞台已经就位，活动正式开始。欢迎来到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站第四场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上音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刘倩，非常开心啊，今天下午能和大家在这里相聚。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上音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百官街道办事处主办，上虞传媒集团承办，大通商城协办。本次嗨唱季百官站，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站的最终汇演的舞台。下面有请我们的1号选手闪亮登场，有请。

0: 完整的把它唱下来，是吧？我倒认为也是很好。但是你在这个唱腔当中呢，你一个今天你上来也说了，第一个有个问题你就紧张了，啊，一紧张上台了，发音也有时候调也要唱不准了，啊，那个人也抖了嘛，啊，但是你有一个很好，你那个嗓音条件很好，音这个区域也很宽广，啊，这个很好。
1: 我太紧张了。因为我是第一次上台演唱啊，平常的时候我是经常在家里玩啊，在抖音里玩，在唱吧里玩。
2: 你给自己今天的表现打几分？
1: 七分吧。
2: 满分十分吗？
1: 对。

这首歌我以前也唱过，以前我们单位里的时候那个在演出啊，我也唱过这个歌。今天上去好像有点紧张，就是我刚才抽号的时候，我抽到第二号，我就说哎呀第二号好紧张。

0: 你的音色呢，就是第一句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接近李谷一老师的音色的，啊，然后呢，
1: 我觉得自己也唱得有点飘，
0: 就是你在唱的时候呢，带一点吐气的那种感觉，把气哈出来的那种感觉呢，就更像了，啊，今天其实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合伴奏是没有合上的啊，前面三四句是合上了，后面呢伴奏是伴奏，你是在自己唱了，就是下次还是要注意。伴奏是非常重要的。
2: 好的。本身我对音乐很感兴趣的啊，平时呢很喜欢音乐的。我呢会弹钢琴，也会吹萨克斯。主要呢是锻炼，一个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肺活量增加。那么就这样，这种唱歌活动呢，我觉得跟大家互动也很好。
3: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人唱的那个唐伯虎的啊，这个越剧选手我都挺好，还有两个。是两姐妹，像双胞胎一样唱的绍兴莲花浪，我觉得也是字正腔圆
0: 啊。我觉得这一场呢的元素更多了啊，有一位阿姨选择了这个流行歌曲啊，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她对于歌曲的理解呢也非常深刻，然后会有更多的观众会喜欢这一类的歌曲，拓宽了观众面。
4: 像今天这个选手，总体来讲也是很好。因为他们年龄呢比较大了，但他们这个对艺术的那个爱好活跃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3: 我觉得到了他们这个年龄是应该安享晚年，追求自己幸福的，追求自己爱好。那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戏曲，到台上展示一下，展示自我，把自己的优点在晚年享受的时候把它发挥出来，那我觉得确实挺好的。
5: 乐龄黑帮派，大家一起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

0: 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一字方。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
1: 获得专业的帮助。
2: 接下来，区婚姻登记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商级服务能力，用心守护每一个家庭，以家庭和睦助推社会安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进入梅汛期以来，我区持续阴雨连绵，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潮湿的天气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让不少市民遭遇湿气困扰。如何科学祛湿，安稳度梅？今天上午，记者专程走访上虞区中医医院，让我们来听听中医专家的专业建议。上午九点，上虞区中医医院中医内科门诊前来调理身体的市民不在少数。医生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在诊疗中经常可以发现患者体内湿气偏重，而湿气可弥漫全身，侵袭不同部位，便会呈现出不同的症状表现。
4: 比如说在我们头面部，你会感觉头目的比较酸重沉，然后在胃肠道呢，你就会感觉有这个打嗝啊，然后大便烂呀，腹胀啊，然后表现在这个肌肤上面呢，它就会有瘙痒啊，有湿疹啊等等这一些。
3: 梅雨季雨水多，湿气盛，中医称之为湿邪当令。张医生介绍，湿邪入侵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来自潮湿环境，内湿多由饮食贪凉、久坐不动、熬夜伤脾引发，两者叠加更易诱发湿疹、关节酸痛、肠胃不适等问题。针对梅雨季如何有效祛湿，张卓莹医生给出多方面的调理建议。
4: 是你不要住在这个北面的房间，洗完澡洗完头之后一定要把身体擦干，头要吹干，要少熬夜，然后尽量减少这个思虑。时尚的话还是尽量劝诫大家要少吃生冷，还有就是吃一些健脾化湿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比如说像山药啦、莲子啦、茯苓啊、米仁啊、冬瓜啦，这一些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进行健脾排湿的。
3: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举办农场开放日活动，活动以陈鹤琴活教育理念为引领，依托园内特色农场阵地，深化园家社优共体协同育人模式，整合幼儿园社区双方优势资源，将农耕实践、生命教育与乡土文化传承相结合，打造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共育新样板。上午九点，在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的户外农场，一派热闹鲜活的景象。孩子们在田间动手劳作，探索自然，在实践中感知生命循环，体悟劳动价值。一旁来自社区的长辈们耐心指导，手把手传授耕种技巧，分享农耕知识，老少相伴，其乐融融。
5: 给你很高兴的，平时你以前我们做种田的，小半夜你也把我喂食的，我把那个虽然个经验送给小朋友。
2: 据了解，该园区拥有成熟的户外农场实践基地，是幼儿开展自然探索与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但在专业农耕技艺、传统民俗文化讲解方面，对于这一现状，幼儿园与社区携手共建园家社优共体平台，推行互助共建模式。社区老人入园认领菜地，参与劳作，同时担任孩子们的农耕辅导员。
6: 一方面解决了我们在农场实践当中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接触我们上虞古老的一些农耕文化。园家社携手，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孩子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7: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合作，依托这块农耕阵地多开展互动。

0: 活动，把乡土文化传承下去，让渔安家社携手的这份温暖一直延续下去。
1: 据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2: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波动较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我区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上午太阳偶尔还透过厚厚的云层浅浅露一下笑脸，阵阵清风扑面而来。除了梅雨季的特色闷热潮湿，相对来说我区的天气总体较好。周二到周四天况变化不大，不过最高气温有所回落，在25到28度之间。周五周六随着海上低压系统西侧靠近，主雨带稍有摆动，我区转为多云天气，仅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回升至3字头。周日起梅雨带继续影响，新一轮明显降水接踵而至。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一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归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更减弱，但空气湿度依然很大。另外，本周后期久违的阳光可能会出现。梅雨季的脾气就是这样，晴雨会不定时切换，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29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桃花源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富士山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东山湖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凤鸣山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裘皮城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和母亲坐着。
1: 下午跟他去图书馆查点资料，再复盘一下。
2: 菲兰，你看我穿这条裙子怎么样？
3: 啊，挺好看的。
2: 你都没看啊？
3: 是挺好看的。
2: 那这样呢？
1: 这俩有什么区别？
2: 完全不一样。
3: 都白的吗？
2: 款式不一样呀。
3: 哎，你穿都好看。你裙子挺多呀。
2: 嗯，哪儿多了？我这天天都还发愁没衣服穿。
1: 哇，你每天都在换衣服，你还没衣服穿？
2: 蔚蓝
3: 啊，
2: 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穿过裙子呀。你这永恒不变的穿衣风格，我觉得可以偶尔换一换。
3: 我不换，这挺方便的。
2: 哎，你看这个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挺适合你的。
4: 这个还给你们。
5: 好的。
4: 哎，拍什么你？哎，
3: 高哥，怎么了？走吧。
4: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3: 你怎么才来啊？快点。
4: 哎，你等会儿。来，空调开的大。
3: 哎，不用不用，
4: 披上。
3: 不用。
4: 披上，披上。

0: 常蔚蓝，常蔚蓝，我昨天看了薛晨的比赛视频，我发现他跟你有点像，所以我今天来图书馆查查有没有他的比赛资料。
1: 哦，
0: 哎，他的肩关节也受过伤，就跟你很像的，但是一点都没耽误他成为最顶尖的沙排运动员。
1: 所以就是，只要你能克服掉困难，伤病没什么关系的，一样能打好。谢谢。
0: 嗯，我还有一件事，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呢，确实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穿这件啊？
1: 为什么？我有点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见，
1: 锦儿，还你裙子，
0: 你穿了吗？
1: 穿了。
0: 高高看见了吗？他怎么说？他就说你这裙子好看。
1: 他哪能说裙子好看呀？他的意思是人美，衬的裙子好看。
0: 但我今天穿着裙子出去，还被人偷拍了。
1: 偷拍？
0: 嗯。
1: 是不是摄影系的呀？把你当模特了？不太像，高哥还冲他喊了一句。那我先回去了。
0: 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他们家就靠那个烧烤店生活吗？对啊，烧烤店怎么了？他家那个店在新港是很出名的。我把你养那么大，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给他们干这些脏活累活的吗？
1: 那我做我想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愿意跟你在一起。
1: 不可能。
0: 这件事啊，你不用跟我说了，我就三个字：不同意。
1: 我也只有三个字，我不管。
2: 玲玲是个很优秀的女孩，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她。
1: 李过多，你是真的希望我继续了解她是吗？
2: 对啊，她人长得漂亮，球打得也好，所以我也要去海洋大学当边外球员了。

0: 哎，教授，嗯，是你啊，来找少年。啊，您还记得我呢？嗯，那个少年在吗？没来，他今天没课。他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1: 是啊，他妈妈安排他医院实习，所以很难见到他。他这个人呢，聪明，非常适合当医生。只不过，我觉得吧。 你作为他女朋友，应该好好劝劝他，像他现在这样东搞西搞的，是虚度光阴。
0: 嗯，我知道了，谢谢教授。

0: 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
1: 你老让我理解你，你怎么不理解一下妈妈呢？你是咱们家的三代单传，公司的一切将来都得交给你，你是要继承的。
0: 我可不可以再回一次烧烤店？
1: 你还要去烧烤店干什么呀？啊，宝宝，你能不能答应妈妈，好好去医院实习啊？
0: 我答应你，但我想把我行李拿回来。
1: 那好，你早去早回。
2: 哎，姑娘，你看这件多好啊，还特别适合你。
0: 李叔，
2: 啊，有有有，
0: 对不住了，家里有点事儿，不能在你店里继续干下去了。
3: 小念，谢谢你，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帮我们，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挺好的，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0: 你太客气了，李叔，我也特别喜欢你这的氛围，要不是家里有事儿，我还想在这儿多赚点钱呢。
3: 别瞎说，你在我这儿干屈才了。
0: 那李叔，我就先走了，我们有机会再见。
3: 啊，你这个月工资我给你转过去。
0: 你太客气了，李叔，我先走了，拜拜。
3: 拜拜。
4: 哎，你房间收拾好了吗？
0: 收拾好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你放心吧。
4: 算你还有点公德心。
0: 你没事别那么懒，帮你妈多干点活，懒死了。
4: 哎，我知道了，啰嗦死了，快走吧。
0: 我走了啊，拜拜，拜拜，
3: 拜拜。
2: 哎，师傅，你看多好，我跟你讲，今天还有活动。
0: 刘叔，我走了。
2: 走啊，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来看看泳衣，青岛货的。哎呦，这个可是新款啊，啊，特别适合您。您看看，乡亲，现在还有活动。

0: 你就那么不愿意去上课呀？
1: 你是没看到你提上课的时候我的表情吗？
0: 嗯，好了好了，我不提上课。
1: 我生气的根本不是你提不提上课，
0: 你生气是因为我没有支持你，对吧？
1: 你还知道呀？
0: 我深刻的反思了自己的行为，我觉得作为你的良师益友，我有必要帮助和支持你的理想。

0: 哎呦，宝宝
1: 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啊，你把东西放下，就下来吃饭啊。有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1: 我知道了，妈。

0: 护士。
1: 哎，你好。
0: 我想问一下，那个邵大夫在哪儿啊？
1: 邵大夫在那边查房。
0: 啊，好的，我去找他一下啊。谢谢啊。
1: 没事。
2: 哎，妈，
0: 邵医生，虽然咱们是见习啊，但医院的医生啊，对你评价可高了。
3: 你好，请问一下，邵医生在吗？
1: 邵医生在那边查房。
2: 朵朵，
0: 站住！
3: 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
0: 赶紧去查房。
1: 这个我不太清楚，要不您在这儿等一会儿。
3: 哦，好。阿姨，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我看少年丢了一些画，我觉得这些画丢掉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画得特别好。你看，他真的画得很好，是不是？我觉得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0: 哼，他闲得无聊，涂鸦而已，他自己都没当回事儿，你还把他捡回来？
3: 我就是觉得他画画真的很有天分，而且他真的很热爱画画。
0: 你认为好的，大家认可吗？他又不能靠这个养活自己。小姑娘，我儿子走医这条道是生下来命里注定的，你不要在这儿耽误他的时间了，你赶紧带着这画走人吧。
3: 阿姨，我拿这画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少年真的很热爱画画，他也一直在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希望您可以支持他，我相信他在画画这条路上一定会有很好很好的成绩的。
0: 小姑娘，你太幼稚了，也太理想化，人不可能跟现实较劲儿。我儿子正忙着工作呢，你不要再影响他的工作，赶紧走人呢。
3: 好，阿姨，打扰了。

0: 慢点啊！哎，那个，对，放这儿吧。这儿呢？可以放那儿吧？
1: 我先放那儿啊。
2: 来来来，
0: 慢点啊！
2: 放这边。
0: 慢点啊，上楼梯的时候。
1: 来，我帮你。
0: 挂在脸边吧。
3: 这个画的怎么样？
0: 我帮你。
1: 快这儿吧。
0: 哎，这个是呢？
1: 这
0: 边
1: 的摇挂，来帮我一下。

0: 这幅画的标签你们有吗？
1: 这不发，我先坐定住。你他干嘛呀？你先放中间，我先固定住，不就放那儿看不见？放这儿，哦，放这儿，
2: 哦，好好好。哇，
3: 大家快来看这幅画，这幅画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2: 对，
3: 这是我们全家福哎，你看这写的关于友情。小金，你看那个是你吧？画的蓝，
1: 你也
3: 好帅啊，
2: 就是
3: 这个东西，
1: 比较帅。

0: 你帮我们拍吧。好啊，我帮你们拍。看这里啊，一、二、三，耶！完美，你看一下。
1: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哪能联系到这幅画的作者？
1: 你联系这幅画的作者是干什么呀？
0: 我太喜欢这一幅沙海少年了，我想买下它。
1: 买下它？
0: 对，
2: 我看你和画中人很像，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您跟作者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吧？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我觉得如果您要买他的话，可能要问问他本人的意见。
0: 哦，这样。
1: 不好意思，我们的画不卖。
2: 少年，你来了。您给我办画展，我怎么可能不来？
0: 您就是作者是吗？
2: 对。
0: 太好了。
1: 我愿意画高价买下这幅画，
0: 非常感谢您喜欢我的画，但是不好意思，画廊里的画我都不会卖的。
1: 少年，那太可惜了，我希望您好好再考虑考虑。嗯，
2: 谢谢。
0: 嗯，再见。
1: 少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不应该这么快就决定的。你看你这些画，我真的觉得你画得很好，而且你真的很有画画的天分。

0: 不是人都走了，你们怎么还这么严肃啊？怎么了？
1: 来，给你看看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2: 你看啊，这照片里拿照相机这个人，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尾随警玄那个跟踪狂。
1: 我前一阵在图书馆里面，我穿警玄的裙子还被他偷拍了呢，得亏当时高哥来得快。
2: 虽然当时他跑得特别快没看清，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3: 也就是说，他拿着相机进入画展，就为了偷拍景玄啊？
0: 不是，那怎么办？那明天把画展取消了？
2: 不用。其实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0: 我？

0: 哎，车蔚蓝，你怎么回事？检查结果出来了吗？你就过来训练，你不怕再严重了？
1: 我手上的伤疼不疼，我自己心里有数，行吗？
0: 行。你心里有数，他呢？这酋长眼睛了吗？他会因为你受伤就躲着你吗？
1: 他没长眼睛，但是我长眼睛。
0: 看吧。 你能时刻做好准备吗？
1: 我刚才是没准备好，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抢啊！
0: 来，我让你这么抢一个。哎，
1: 耍赖皮！
0: 哎，小心手，手没事吧？行了，你手受伤了，别练了。
1: 幼不幼稚？
0: 蔚蓝，蔚蓝，别扣啊！
1: 我手没事啊。
2: 你手没事吧，医生？这检查结果怎么样？这次还是很幸运的，你看，击打也没有伤到这个骨头，而且一年前脱臼的这个旧伤也没有因此复发。 红肿、疼痛也都只是表面的创伤。你看我说什么？我的身体我自己最知道。那就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吗？也不能这么说。你看他一年前在北京接受过这个关节镜的手术治疗，从目前的片子来看，手术治疗的效果还是很可以的。但是如果之后你再有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就会有复发的风险。一旦复发了，会很危险。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多保证休息。
0: 手腕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高强度，沙排算吗？
2: 沙排当然算啊，运动量很大的，但是凡事有个度吧，掌握这个度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度，运动量我们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啊？
2: 运动量这个事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要看个人的情况，因人而异的。哦，但是有一点。 就是最近手腕向前的这种动作。

0: 一定要避免，这不是扣球吗？
1: 是不能扣球是吗？最好不要。吴大夫，是这样的，我打沙盘的，我最主要的就是扣球。如果我连扣球都做不了，我以后还有那么多比赛，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这个手腕能够快点恢复好吗？
2: 你不用太悲观，不是说以后都不能打球，就是说等到手腕完全康复了之后才可以去打球。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短期之内绝对不可以。
3: 最近光想着抓人，东西落着都忘了。妈，你来了。
4: 阿姨好。
5: 这画画的不错啊，有点意思。可这是沙排馆，不是展览馆，太不像话了，一点都不讲究。
4: 阿姨，这个地方确实是比不上外面的展厅，但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用心布置过的，就像少年对待他的画一样。
5: 我跟我儿子说话，你凭什么插嘴？
3: 妈，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朋友啊？
5: 朋友？这是朋友吗？宝宝，你从小我就跟你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朋友要慎重。你看看你现在啊，沦落到这种不伦不类的地方办画展，你明明是医学院的学生，将来是要当医生的。
3: 妈，你别说了，咱们回家好吧？好吧。
4: 阿姨，少年他真的很喜欢画画，而且画画他也很有天分，这是他的梦想。我们这次办这个画展也特别的成功，还有人要买他的画呢，这对他来说是特别大的认可。您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您就不能支持他一下吗？而不是这样一直泼他的冷水。
5: 我泼冷水是想让他能够认清现实。你不是他朋友吗？那好，我问你，他身无分文流落街头，你还交他这个朋友吗？如果他走艺术这条道走不通怎么办？后果你负啊！你就是一个支持者，还得有我这泼冷水的妈妈保证他的生活，保证他的前途，从此衣食无忧。
4: 阿姨，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他想要的呢？
5: 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他想要什么他自己都不
3: 知
5: 道。
3: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你以后别再管我了。
5: 我是你妈妈，我是为你前途着想，你选择你所谓朋友不认我这个妈是吗？
3: 妈，我知道你和朵朵都是为了我好，那我这么说吧，不管以后怎么样，后果我自己负，可以吗？
4: 少年，
5: 年轻人，做决定之前要慎重考虑。停掉他的信用卡。
6: 好的。

0: 对不起，我是不是不应该顶撞你妈呀？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1: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决定是我自己做的，后果我自己负就好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流落街头了，你家烧烤店的那个房间可不能收走，房租也不能涨价。

0: 你到底靠不靠谱啊？这绕着海滩走了一圈了，
1: 应该就在前面了，他们说就在这附近。走，很快就到了，我觉得应该就在前面。
0: 哎，是那儿吗？
1: 哦，好像就是那儿，走走走，好像就是，快走。
0: 哇，
2: 刚刚那个扣球，
1: 小晶姐，
2: 有的，但是位置，
1: 他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0: 果然，每个人都在偷偷的进步啊。刚才的球打得不错啊，坚持下去，咱们就有收获了。
1: 之前说好的，打完这两场我就不打了。
0: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放心，我不会纠缠你的。
1: 我认识这教练。
2: 李小静，好啊你，自己偷偷出来跑来参加比赛，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0: 王教练，哎，美兰，你们也想来参加比赛吗？啊，你们两个，不在学校好好训练，跑这儿捣什么乱，赶紧走，赶紧。
1: 我们就是想来参加比赛的，
2: 这不是你们能参与的，赶紧走啊。嗯，王教练，两场比赛的事儿，我还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走吧。
0: 啊。哎，等我一会儿啊。
1: 啊，好。
0: 既然自己偷偷跑来练习，小金姐怎么了？怎么感觉怪怪的？蔚蓝，哎，蔚蓝，
3: 王教练，哎，你们好啊，好久不见了啊！
1: 好久不见，
0: 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啊！
1: 我们就听说这边有比赛，过来看看，没想到您在这儿啊！
0: 我现在啊，早就不在新港大学执教了，我现在在职业俱乐部当教练呢。
1: 职业俱乐部。
0: 那您这算是高升了呀？哎，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大学里边限制太多了，是吧？在职业俱乐部，挣钱也多一些。哎，我看你们对比赛有兴趣，你们要不要来打打职业赛啊？嗯，
1: 好呀，我们其实只要多打比赛就行，就是别的无所谓的。
3: 对。
0: 行啊，我们这儿每周有三场比赛。
1: 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我可以安排你们上场。真的吗？啊，哎，这是我的名片，拿着。谢谢，谢谢。回去考虑一下啊，你要是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好，好不好？好，没问题。好，好，那我先走了。谢谢教练。好，谢谢。谢谢啊，谢谢。随时给我联系啊。好。你准备去吗？去呗，挣够的。
4: 有什么好犹豫的呀？国家队有的时候还会从这种俱乐部里面选人呢，万一我们去了，还能被国家队选上。看来你还是没有放弃国青队的梦想。
1: 进不了国青队，试试国家队呗，也算是曲线报国嘛。
4: 哎，不过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这个新博俱乐部，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多打打比赛也是好的嘛，就当训练了呗。
4: 嗯，我们一定不能输给其他人。嗯。

他们力量足够，但速度太慢，咱们就打快球。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营生医药搬迁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高考落幕，消费升温，高考经济点燃暑期市场。焕新升级，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开启健康服务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是省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拥有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获 FDA 及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目前项目建设正提速增效，稳步向投产目标迈进。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桩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2: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2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决定，全部完成。
1: 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

0: 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启动试生产。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从原有4亿元跃升至10亿元，不仅实现自身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也将为上虞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2026年高考落幕，高考经济也随之迅速升温，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成为暑期消费市场亮点。
0: 高考结束后，记者来到上百万和城内，看到这里的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置办装备。市民丁女士正陪着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也算是给孩子的升学礼物。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就迎来了第一波消费高峰，使得客流量激增，最近的销售额也是平时的几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也是最受欢迎的品类。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大家更为慎重，会结合大学的专业，重点考虑适配专业需求的高配置机型。
2: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40-50个这种的。
0: 据了解，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刚需产品，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的热门选项。不少商家也针对性地推出了考生专属优惠，围绕高考考生的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的升温既是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体现，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1: 为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全面换新升级，凭借全新环境、先进设备、智慧流程与专业服务，中心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优质健康管理体验。
3: 上午时分，记者在上虞人民医院看到，全面换新升级的健康管理中心整体就医环境整洁舒适、温馨规范。此次升级围绕便民、专业、精准、高效全面优化，中心重新规划空间布局，科学划分接待区、男女分检区、功能检查区、 VIP 服务区、报告解读区等专属区域，实现医检分离、分区诊疗，有效规避交叉感染风险，优化体检动线，大幅缩短群众等候时间。
4: 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同时我们全面上线了我们的智能导检系统。智能导检系统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亮点，受检者就不用盲目的排队，大厅的显示屏和各科的门诊显示屏上会有信息，体检项目都会显示出来，系统会结合各科室的人流自动的给你们分配下一个合适的科室，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
3: 同时，健康管理中心全面启用智慧体检系统，实现线上预约、智能导检、线上查报告等便捷服务。组建专业健康管理团队，推出个性化、分层化体检套餐，适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体检需求。并且依托医院雄厚的临床资源，体检数据与院内各专科互动互认，疑难问题可快速对接专家会诊，打通体检、筛查、诊疗一体化绿色通道，筑牢疾病早筛早治防线。
4: 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 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
3: 下一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服务内涵，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健康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端午节传承人，抚琴奏响，千年清音。社会百官号上，幼儿园萌娃载歌载舞，童趣满江，为曹娥江之夜又添了几分雅致与生机。
0: 慈园翠色游船上，浙江秦会副会长、省级非遗传承人金少宇正在为游客讲解古琴的起源、音色特点与弹奏技法。随后，他现场弹奏《梅花三弄》《阳关三叠》等经典曲目，琴声在江风中散开，与两岸夜景相融，游客静坐聆听，沉浸其中。
5: 曹娥江的夜景游船呢，它也是一个曹娥江上的一道风景。那古琴呢，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上面或者传统音乐上面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风景。那么两个特色在一起呢，也是比较一个有机的结合。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我的一次尝试，是吧？在游船上，弹琴的机会，这还是第一次啊，但是也比较新颖。我希望呢，就是通过游船。通过这种雅集，或者这种鉴赏活动，那么对我们的古琴呢也有一种宣传或者给大家认知的作用，就是这是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一种，像一种理想。
0: 同一晚，另一艘盛会百官号上，华为西郊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歌曲弹唱《大大的梦想》《快乐的小星星》等节目，志趣可爱，歌声为端午夜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琴韵悠扬，童声清亮。这个端午节，漫游娥江，让传统文化在江面上有了新的表达。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近段时间，一种全新的轻户外休闲方式——森林野骑，正在上虞悄然走红。位于梁湖街道的天香马术俱乐部自试营业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成为近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0: 据悉，俱乐部目前配备七匹纯血马、阿帕卢萨及国产改良马，体型健硕，性格温顺，适配大众休闲体验与青少年教学。基地建立常态化健康监测机制，每日定时清洁护理，保障马匹状态与骑行安全。教学方面，俱乐部推行标准化英式马术体系，由十年从业经验的持证教练驻场，从护具穿戴到控马技巧，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负责人介绍，不少零基础青少年经过3到4次的系统学习，即可掌握基础骑行技能。
6: 持证教练的话，目前是3位教练加一个运营，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提供零基础的户外野骑、专业英式马术教学，还有骑马接亲，还有马匹的寄养于一体的一个服务。我们是5月27号开始对外营业的，然后现在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还吸引了绍兴周边，比如说柯桥啊、越城啊、余姚、宁波的一些客户到我们这边来骑马，其实客户的反馈都很不错。
0: 林间骑马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马术走向大众，近郊轻户外休闲也逐渐成为周边市民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新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它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它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呼麦话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冬融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子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子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是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时光吟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时光吟，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

0: 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1: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时光银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时光银生长在黄河边的毛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2: 我们祖是原来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搬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给我们装这个照顾娃娃娃，后上河下放羊着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刮，把我刮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照顾完那个娃娃，活没见，面死没见，死什么也没见。那个时间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1: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银带着100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2: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北风紫色的挺好的，这迎风坡上出来了，地面坡上洒满了。
1: 二战，只活了20成。
3: 就是啊，树的绿马的口吃的猪狗的事。当时我们那儿，你这一个春季啊，一共多有40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泡，皮脆的刺刺的。
1: 皮退了，但时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金条、麦草一起上。
2: 第3年，我们就学习这个避障法，三战狼窝沙，这一次就成功了，成活了85%。
1: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时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2: 这个一行一行人工栽的树，你说呢？哎呀，好漂亮树！四十，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干人耐，这个树。
1: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刘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4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 现。

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

0: 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1: 这个是打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打烂了，哎，这也断了，
2: 哎，疼死了，
1: 哎，这是打断的，
2: 打架打的，
1: 不是，他就是肥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或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3: 2007年秋天，这就剩下了200多只了。一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3: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海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海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这个那水闻着臭的，还传说这现在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似的乌梁素海味。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1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

0: 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
1: 是个蛋。
0: 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无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

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朝阳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朝阳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受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我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了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

0: 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
1: 设。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智能建造解锁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1: 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圆满落幕；
0: 丰汇古镇以文化遗产保护激发消费新动能。
1: 曲水处理公司提质增效循环用水中水回用技改工程有序推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赋能建造，智能引领升级。在我区近期举办的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上，高空巡检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狗、各类建筑施工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化、数字化建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各类高效精准智能的施工装备加速落地建筑施工现场，以科技创新赋能施工提质增效降本安全，不断夯实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助力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设工地上，已率先引入多款智能施工设备，实现多工序智能化替代人工作业。在室内，一台打磨机器人正在工人的操作下对墙面进行打磨。这台机器采用三维云图、高精准激光点定位，每天施工面积可达400多平米，可有效减少风尘对建筑工人的伤害。
2: 这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的话，相当于一个普通工，相当于三到五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然后这台机器的话，它的成本也是相比于人工来说要低了很多的。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打磨的一个精度很高，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0: 旁边一台智能爬壁机器人正在进行演示，它采用先进的负压吸附技术，可牢固附着于混凝土、粉刷墙、玻璃等表面，同时搭载高精度视觉系统，实时捕捉表面细节，精准检测裂纹、腐蚀等缺陷，为建筑外立面质量验收、安全排查提供智能化保障。
3: 在高空就是工人很难去侦查的一些地方，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察觉一些就是施工中有一些漏的一些，就比如施工中有一些裂缝，然后它在8米多高的地方，然后就用我们机器人去高速去侦查。
0: 除此之外，打磨混凝土表面的地平抹光机器人、自动化的腻子涂料作业机器人、全天候巡检的机器狗、高空监测的滞空巡检机等智能建造设备也纷纷亮相，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施工新模式。各类智能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建筑业人力成本高、施工精度低、安全隐患多、效率提升难等行业痛点，推动建筑施工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转变，为我区建筑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全媒体记者徐立锦报道。
1: 昨天晚上，随着最后一项接力决赛

0: 在夜空下冲过终点线。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上虞体育中心圆满落下帷幕。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171名顶尖运动员与国内各省市队的接力精英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代表亚洲与国内高水平的速度与默契的巅峰对决。3天的赛程里，男子和女子4x100米、4x400米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多项速度大战精彩上演。发令枪响后，最扣人心弦的就是交接棒的瞬间，运动员在全力奔跑中完成接力棒的精准传递。当比赛进入最后的百米冲刺，看台上的激情被彻底点燃，现场观众齐声高喊加油，掌声与欢呼声雷动。
1: 安徽队那个跑400米的付浩然，比较期待他们在今天晚上男子4x400决赛中能够获得一个，能够取得一块牌吧。
2: 我们主要是看中国队的，我女儿喜欢，我们老早就来了，在这里等着，5点多、4点多就到这里了。
0: 作为本次比赛全场瞩目的焦点，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的亮相引来了家门口观众的阵阵欢呼。在亚洲接力锦标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谢震业与施君豪、黄友文、陈景峰3位小将代表团队出征。赛场上，谢震业负责第4棒，与第3棒施君豪流畅交接，展现了完美交接与年轻梯队实力，最终以38秒08的成绩获得冠军。
3: 这次新的队伍出来，这次的成绩也还可以，对。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需要就是更多的这种大赛的经历，去帮助他们更快的成长。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比赛采取了双赛合一的模式，首次将亚洲锦标赛与全国锦标赛共同办赛，既为国际交流搭建高规格舞台，也为国内选拔注入竞争活力。这也是上虞在连续6年承办国家一类田径赛事后，首次迎来国际 A 类顶级田径赛事，进一步擦亮了潮起上虞的城市田径品牌。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4: 近年来，峰会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古城，以故城图新、青春共生为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趟出了一条新路。2025年，峰会古镇游客总量突破1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81.5%，带动周边商铺及居民旅游收入超100万元，千年文脉正转化为拉动消费、赋能共富的强劲动能。走进峰会老街，两街夹一河的江南水乡格局映入眼帘。青石板路两侧近300间修缮一新的老屋，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自2017年起，峰会镇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累计投入1亿元，对历史文化街区实施保护性改造，完成约8000多平方米沿街居民和店铺的修缮与重建。近年来，峰会镇聚焦去峰会特色文旅品牌，高质量举办过大年去峰会、青春漫游周、青年歌手大赛等活动。春节五一期间，老街日均人流量突破4万人次。西门梁站变身公共文化空间，常态化举办创客生态大会、青年学者主讲秀等活动。少剧艺术馆引入名家工作室，实现传统戏曲的现代转译。红色研学、茶文化体验、梁祝文化打卡等5条精品研学线路也相继推出，带动研学客流超3万人次。截至目前，峰会镇通过盘活闲置房产资源2万平方米，老街新业态带动周边商户和居民旅游收入超100万元。从千年古城到千强名镇，峰会正以绣花功夫精耕文化遗产保护，以青春姿态激活消费新潜能，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浙东运河畔徐徐铺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其中，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施工团队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落地，为后续工程完工投用、水资源循环利用筑牢坚实基础。日前，记者走进项目施工线。

0: 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卸载搬运钢运抵现场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两大基础作业，正全力推进地基层浇筑。
1: 初步处理之后，调到我们的双模处理车间，再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二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
0: 据了解，本次技改工程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烘活污水的二次循环利用，有效降低用水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技改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助力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为上虞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婚姻幸福关乎群众生活品质。近年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聚焦群众婚恋家庭需求，构建婚前、婚中、婚后全周期婚姻辅导体系，以专业、暖心、精细的服务化解矛盾、修复关系，涵养家风。近日，记者从区婚姻登记中心了解到，为打破传统服务模式，中心整合线上线下渠道，推出新婚辅导、婚姻纠纷调解、危机干预、个案回访、公益课堂等多项服务，并开通24小时情感咨询热线，针对行动不便、不便到场的群众，还推出上门调解服务，真正实现服务随叫随到、全域覆盖。据统计，2025年中心累计提供婚姻家庭咨询服务10756人次，其中离婚调解2285对，新婚辅导2661对，处置危机干预回访接线1000多件，各项服务有序推进，群众满意度达98%，连续多年实现零投诉，一个个暖心故事在服务现场不断上演。
1: 婚姻调解不只是劝和，更是教会大家经营感情、好好沟通。我们提供全天候、多场景的一个服务模式，就是希望让每一位遭遇情感困惑的市民能及时获得专业的帮助。
0: 接下来，区婚姻登记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升级服务能力，用心守护每一个家庭，以家庭和睦助推社会安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进入梅汛期以来，我区持续阴雨连绵，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潮湿的天气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让不少市民遭遇湿气困扰。如何科学祛湿，安稳度梅？今天上午，记者专程走访上虞区中医医院，让我们来听听中医专家的专业建议。
3: 上午9点，上虞区中医医院中医内科门诊前来调理身体的市民不在少数。医生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在诊疗中经常可以发现患者体内湿气偏重，而湿气可弥漫全身，侵袭不同部位，便会呈现出不同的症状表现。
4: 比如说在我们头面部，你会感觉头目的比较酸，重沉，然后在胃肠道呢，你就会感觉有这个打嗝啊，然后大便烂呀，腹胀啊，然后表现在这个肌肤上面呢，它就会有瘙痒啊，有湿疹啊等等这一些。
3: 梅雨季雨水多，湿气盛，中医称之为湿邪当令。张医生介绍，湿邪入侵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来自潮湿环境，内湿多由饮食贪凉、久坐不动、熬夜伤脾引发，两者叠加更易诱发湿疹、关节酸痛、肠胃不适等问题。针对梅雨季如何有效祛湿，张卓

0: 赢医生给出多方面的调理建议。
1: 是你不要住在这个北面的房间，洗完澡、洗完头之后，一定要把身体擦干，头要吹干，要少熬夜，然后尽量减少这个思虑。时尚的话，还是尽量劝诫大家要少吃生冷，还有就是吃一些健脾化湿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比如说像山药啦、莲子啦、这个茯苓啊、米仁呐、冬瓜啦这一些。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进行健脾排湿的。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举办农场开放日活动，活动以陈鹤琴活教育理念为引领，依托园内特色农场阵地，深化园家社优供体协同育人模式，整合幼儿园社区双方优势资源，将农耕实践、生命教育与乡土文化传承相结合，打造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共育新样板。上午9点，在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的户外农场，一派热闹鲜活的景象。孩子们在田间动手劳作，探索自然，在实践中感知生命循环，体悟劳动价值。一旁来自社区的长辈们耐心指导，手把手传授耕种技巧，分享农耕知识，老少相伴，其乐融融。
3: 给你很高兴的，平时你以前我们都是种田的，小半夜你也。把我喂死的，我把那个生产的经验赠给小朋友。
2: 据了解，该园区拥有成熟的户外农场实践基地，是幼儿开展自然探索与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但在专业农耕技艺、传统民俗文化讲解方面存在短板。而周边拆迁安置社区内，不少居民有着数十年农耕经验，始终眷恋田园生活。基于这一现状，幼儿园与社区携手共建园家社优供体平台，推行互助共建模式。社区老人入园认领菜地，参与劳作，同时担任孩子们的农耕辅导员。
4: 一方面解决了我们在农场实践当中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也让孩子们沉浸式地接触我们上古老的一些农耕文化。园家社携手，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孩子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5: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合作，依托这块农耕阵地，多开展互动活动，把乡土文化传承下去，让园家社携手的这份温暖一直延续下去。
2: 据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波动较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我区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上午太阳偶尔还透过厚厚的云层浅浅露一下笑脸，阵阵清风扑面而来。除了梅雨季的特色闷热潮湿，相对来说我区的天气总体较好。周二到周四天况变化不大，不过最高气温有所回落，在25到28度之间。周五、周六，随着海上低压系统西侧靠近，主雨带稍有摆动，我区转为多云天气，仅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回升至3字头。周日起，梅雨带继续影响，新一轮明显降水接踵而至。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一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终极进化，清香四溢，外焦里嫩，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
3: 刚坐下直奔这儿来了。
4: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应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你吃一根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婆婆学的。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4: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4: 凉完了再给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牛肚、牛小肠

0: 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炭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十四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1: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分钟，剩下那些现在都能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
3: 对，我刚才就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4: 晶莹剔透，肥而不腻，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片。
0: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5: 就是接地气儿吧，
6: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7: 两个人、四个人，完了就拼个桌，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促成，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5: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3: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下午三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8: 那个小绿，你拿那个绿豆吧。
9: 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
10: 啊，你等我，你去再看我这，那这回头我给你摇。
0: 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1: 看福州，福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鱼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渔网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0: 做鱼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 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出厂设置，呈糊状鱼浆。 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 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2: 鱼肉里面包的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连江渔网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
0: 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儿。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 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儿，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鱼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了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内里

0: 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1: 这个鱼丸的话，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这吃的刚好就是很秋弹的那种感觉，
2: 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想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3: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真棒！
0: 好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